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 104.3，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花儿在季节中开放，我们在音乐里远行。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上网有学问，安全记心间。学好网络安全小常识，保护隐私，安心上网。欢迎收听网络安全系列科普广播剧。
2: 哎呦，运营商给我发短信了，免费升级大流量套餐，老用户专享，我这流量月月不够用，真是瞌睡送枕头啊。
3: 哎，妈，你等一下，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现在这种冒充运营商的诈骗短信满天飞，套路比你刷的短视频还多。
2: 你小孩懂什么，这是官方短号发来的正八经的老客户福利，又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陌生号码。你妈我还没那么老糊涂呢。
4: 嗯，你妈确实没老糊涂，就是容易被免费俩字啊晃了眼。这跟手机号真假没关系。前阵子湖北公安刚通报过一个案子，有个李女士接到所谓的运营商来电，对方连她手机尾号、套餐流量、上个月消费多少，一口气全报出来了，分毫不差。你说这信息准不准？准，但准就代表靠谱吗？
2: 那人家连我消费明细都知道，还能有假？
4: 骗子现在用的是虚拟改号技术，电话号码、个人资料全给你伪造得明明白白，就是为了让你放下戒备。你以为号码是真的，其实号码就像外套，衣服可以换，里子才是关键。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他接下来要干嘛。
3: 爸，这个比喻绝了。妈，你听啊，外套可以是名牌，穿的人未必是本人呐。
2: 那我就看看，不点链接，不转账，总行了吧？我又不傻。哎，中国移动打来的，我接一下。
5: 你好，这里是中国移动用户中心，检测到您是优质老用户，本月可免费为您升级200G 大流量套餐，全程零月租，名额已为您锁定，您只需要把刚收到的短信验证码报给我，10秒就到。
2: 真是免费的，200个 G。
5: 喂，女士，
2: 我就说嘛。好嘞，好嘞，你稍等哈，我看看短信，验证码是43。
3: 挂挂，赶紧挂。
4: 挂了吧，这种电话接一次后悔半年。
2: 干嘛呀你们？人家服务态度那么好。
4: 态度好，不代表人是真的呀。记住一条铁律。正规运营商银行办理业务只会在后台核验，绝对不会在电话里问你要短信验证码的。凡是主动开口要验证码的客服，100%是骗子。这就好比银行不会打电话问你要银行卡密码一样啊，道理是通的。
2: 可人家连我套餐信息都知道呀。
3: 妈，这就是他们最可怕的地方，他们从非法渠道搞到你的个人信息，专门挑你这种精准客户下手。你知道李女士后来怎么发现的吗？她翻了自己的短信记录，发验证码的号码跟官方号码就差一个数字，她不仔细看根本没发现。
4: 朵朵说的对，现在骗子用的号码跟官方号码常常只差一个数，或者用字母冒充数字，比如81086。

0: 六里的一换成英文字母 I， 你能一眼看出来？比孙悟空的72变还难认呢、
1: 啊。而且妈，你刚刚接的那个电话，官方客服的尾号应该是6，他的尾号是8，你看，就差这一位，这就跟买鞋一样，外观再像，尺码不对，穿上去准摔跟头。
2: 天哪，我就是想要点免费流量，差点把自己卖了，还好你们来得快。
0: 没事儿，你今天呢，只是差点交了学费，不过记住了。官方客服不会用私人手机号给你打电话的，更不会追着你要验证码。以后再碰上这种天降福利啊，先问自己一句，这么好，他图啥？
2: 好好好，以后凡是打电话要验证码的，我一律挂断，绝不手软。
1: 妈，送你一句反诈顺口溜，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
2: 行行行，你现在比反诈 APP 还管用。
3: 网安小贴士，凡是自称客服以免费升级套餐兑换福利为由索要验证码的均为诈骗，骗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您的个人信息，伪造官方场景骗取信任，一旦提供验证码，手机可能被远程操控，银行卡面临盗刷风险。请大家牢记，验证码绝不外露，陌生来电不轻信，可疑福利不贪心，未知信息必核实，守住验证码就是守住钱袋子。
4: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网络冲浪别大意，安全意识别缺席。
3: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5: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3: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5: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3: 北京时间早上的8:07，欢迎大家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那今天是周一啊，我们依然是会和我们的老朋友顺德电台的主持人进行连线的。大家有任何关于顺德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媒来进行留言。那也很期待哈，今天会分享一些什么呢？那事不宜迟，马上听听他的声音。
6: Hello，
3: 早上好，佩英。
6: 早上好啊，小西。
3: 哎，
6: 深圳的各位市民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顺德柔媒 FM90.1 的佩英。
3: Hello， 顺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保安柔媒 FM1043，我是主持人小西。
6: 哎，大家早上好哈。哎，中秋节快到了，
3: 对，
6: 中秋假期马上也到了，所以呢，今天佩英也想跟大家，走进这个顺德杏坛镇哈，开启一场的状元文脉的探索之旅。
3: 好的。
6: 嗯，在古村的这个书香当中呢，缓解一下压力，特别是给我们的学生朋友们，因为开学也已经有半个月了嘛，就希望在假期里面呢，在古村的这个书香里面舒缓一下学业的压力，也祈愿大家可以前程似锦哈。那第一站呢，我们将会来到杏坛镇的右滩，这里呢是明代状元黄世俊的故里，西江和甘竹溪呢在这里相拥。
3: 嗯，
6: 化之后的皇室大宗祠呢，也是变身为状元文化的一个展览馆。它独一份的这个双拜亭，也是藏着状元典故的这个无字街，就诉说着先贤他们寒窗苦读的一些过往。所以备考的同学们呢，也不妨来到这感受一下书香底蕴，沾一沾这个状元文气哈。那游玩过后呢，西江那边的海鲜楼都可以尝一下新鲜的西江河鲜，
3: 嗯，
6: 就包括非常推荐大家吃一下这个黄鱼生，非常的鲜美鲜甜，还有这个清蒸河鲟鱼、豉汁蒸黄沙蚬，还有这个白灼的江河沙、沈河鱼，这些都是非常鲜美的河鲜啊，也是非常推荐大家去品尝一下的。然后吃饱之后离开了右滩，就来到这个之前都有跟大家推荐过的广东小周庄，有这个美誉的冯田水乡。大家呢在水乡就可以选择乘船漫游水乡，也可以漫步街巷，品尝一下这个香甜可口的双皮奶，一份外酥里嫩的鲮鱼饼。
3: 哇，
6: 顺德名菜八宝酿鲮鱼，这个很值得推荐哈。
3: 嗯，
6: 是非常沉浸式的，可以感受一下 水乡的烟火气。

0: 然后吃饱醒完之后呢，又可以继续前行了，来到这个高赞村这个地方。高赞村的文明桥公园是值得大家驻足的。高赞村的这个文明桥呢，是一座经历了有数百年历史的红砂岩单拱石拱桥。传说呢，顺德有三位状元都在这里走过。
1: 嗯，
0: 那修旧如旧之后的古桥，再配上公园，也是斩获了亚洲都市景观奖。不妨建议大家带上这个野餐垫，在桥边的草坪吹吹风、散散步，然后就可以暂时的放下学业的焦虑，也是可以享受一下松弛的放空时光。那游玩之余呢，建议大家在吃方面一定要品尝一下本地的名菜，叫八珍盐焗鸡。这道菜呢，它是杏坛高赞人国宴民俗萧良初大师创制的一道名菜。是在1952年的时候呢，萧大厨作为新中国第一位的厨师代表，参加莱比锡的国际博览会，凭借的这道菜也是获得了烹调表演会金奖。这个八种珍味呢，是酿到的这个鸡腔，鸡肚子里面用荷叶包裹住，然后呢再用粗盐去焗它，所以吃它的时候呢，你会觉得这个香啊，皮香肉嫩，一口就有八种的味道哈。
1: 口水流了啊。嗯，
0: 是的，八珍盐焗鸡非常推荐大家去尝一下。那逛累了之后呢，就可以去喝杯咖啡，到这个状元书吧喝杯咖啡啊，慢慢的把这个时光享受下来。那喝完咖啡之后呢，下一站建议大家到古朗村，这个呢是堪称古树博物馆，因为在那儿有上百棵的古树，都是葱葱郁郁的。另外还有五座的古拱桥啊，依然还是通行当中。乾隆御赐的百岁方也是静静在那儿矗立，传说呢是走过百岁方健康又长寿这样子的。漫步古树街巷呢，可以探寻一下这个古瓷牌坊，也是可以体验一下咏春拳，还有非遗手打鱼饼研学项目。逛完古村，还可以继续喝喝咖啡，到这个祖屋改造的特色咖啡馆，就可以享受一下这个悠闲的时光了。
1: 嗯，
0: 好，然后来到旅程的终点是江界的标杆青田村，在那儿呢有这个炮楼和花池，还有千石长街，这个古韵味都是非常足的。艺术区呢是免费对外开放，那今年中秋呢，在这个青田村会举办烧灯塔成人礼活动，还有人龙鼓、八音锣鼓，还有以及这个龙舟说唱三大国家级的非遗将会轮番上演，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也是可以提前参加预约一下。那一座古镇呢就串联起了状元的文脉和水乡的风光，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朋友呢，就可以关注水星净坛这个公众号，水呢是山水的水，星呢是兴旺的星，净坛水星净坛这个公众号。
1: 嗯，
0: 在这个周末呢也不妨约上这个同窗好友哈，去走进净坛，在古村的烟火当中呢积蓄一下力量。那最后呢也是祝愿每一位学子都可以奔赴到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那这边的介绍大致上就这样子了，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你了，小七。
1: 好的好的，非常有寓意的一个地方，而且依然是有的吃有的玩哈。那今天我们要给顺德的朋友分享的是我们深圳的公园。其实呢连线那么多四海应该也都知道我们深圳有着千园之城的称号，那可能很多顺德的朋友过来说，那那么多公园我应该怎么选呢？而且有一些公园它也是季节限定，就你可能不同的时候去它的风景是不一样的。那么今天呢也在节目当中给顺德的朋友分享以下这几个低调又好逛的公园哈。首先第一个是今年5月新开的南湾郊野公园，那这个公园是在龙岗区，然后是在今年5月全新开放的，它占地有136.6万平方米，最大限度的保留了深圳原始的丘陵地貌，它没有过多的人工雕琢，只有连绵起伏的绿意隔绝了城市的喧嚣。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这里藏着深圳最独具一格的公园打卡点，离地5-6层楼高的环形空中栈道，它直接悬在山谷间，还有蜿蜒的 S 型明黄色的廊桥，所以呢黄色哈在这种满山翠绿当中就显得非常的跳跃，很有视觉冲击力，拍照也很好看。 然后如果说你站在22米高的悬空观景台上，远处的梧桐山的轮廓也是可以看见的。除此之外呢，它这里呢还有一个桃园碧湖，它是公园里的一个中心水景区，一条木质栈道沿着湖面直接铺开，你可以直接坐在栈道上吹吹风，看看风景，都是很不错的，叫南湾郊野公园。然后第二个分享就是我们宝安的久违湿地公园，那这里呢是铁岗和石岩水库水质保障工程的一部分，有90%的面积都被水域覆盖了，就像是城市中心的一片湿地。那么在这里呢，你会发现藏在水草间的观鸟屋，然后呢你支起望远镜的话，还可以清晰的看到白鹭在浅滩踱步，或者是野鸭在振翅飞起的画面哈。所以这里呢是观鸟爱好者的秘密基地，如果说你喜欢看鸟，那这里就千万不要错过了。然后呢它还有一个全长约3公里的环湖栈道，依次呢沿着这个湖岸蜿蜒伸展，也串联起了水上的栈道和观鸟亭。到了深秋哈，虽然我们广东的秋天还很遥远哈，11、12月份的时候呢，这里的这个植物它也会集体的换上焦糖色的冬装，3公里的环湖栈道呢就变成一条漂浮在水面上的金丝带。我觉得我们广东人可能对这种金黄色的树木哈会很有感觉，因为平时不怎么看到，所以呢如果说到了深秋叶子变黄的时候，我觉得可以来这里好好的打卡一下哈。那除此之外呢，这里不仅是逛公园的终点，也是深圳徒步路线鲲鹏的第二段的正式起点鲲鹏径。那很多喜欢徒步的朋友呢会把这里当做进山前的一场热身仪式。那这里就是久违湿地公园，在宝安区的久违村。再往罗湖走哈，下一个分享的是罗芳公园郊野径，它也是深圳首条宠物友好郊野径。如果说想带毛孩子出门的朋友哈，那么这里就千万不要错过了。它全长约2公里，坡度相对比较平缓一些，然后呢路面也保持了一个柔软的土路和落叶层，对狗狗的膝盖是非常友好的。沿途还设置了宠物休息区，专用的饮水点和便便投放箱，连台阶的高度都考虑到了小型犬的步伐，所以呢带着毛孩子在这里撒欢还是非常快乐的。然后这里还藏着深圳最奇特的图书馆，它没有书，只有各种没有毒芳香的植物做成的宠物丰容树枝栈，所以呢狗狗们可以在这里用鼻子去进行阅读，每根树枝都藏着不同的气味密码。然后登到顶的时候呢，还可以看到罗湖、文锦渡、莲塘三座口岸的一个尽收眼底的景象哈，对岸香港的山峦和楼群也是清晰可见的，有一种一脚跨两地的奇妙感觉。这个地方叫做罗芳公园，罗湖的罗，芬芳的芳，罗芳公园郊野径。再往下呢，就是我们宝安的陌上花公园，这里也是分享过几次。那陌上花公园最大的惊喜就是你永远猜不到下次来会遇见什么花，它有很多很多季节限定的花。那么1月开春呢，它的油菜花会铺成一片金黄色的地毯，到了春末夏初，蓝色的粉蝶花又像打翻了的墨兰水，然后等到秋天的时候，秋风起，2800平方米的狗尾巴草开始摇曳。所以呢不同的季节去，你遇到的花是不一样的。整个公园占地有64.03万平方米，还是很大的。然后呢也可以直接去到瞻花观景台，也是园内最高的观景点，可以看到近处的公耕地的大片草浪随风起伏，一整个画面也是非常的壮观。除此之外，如果说带小朋友哈进入公园，也可以看到有一个小小的游乐园，那小朋友呢在这里玩，他就不会觉得无聊了。所以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哈，今天呢就暂时先给顺德的朋友分享这几个公园，也希望大家来的时候呢可以想看什么样的景色，根据不同的季节和不同的花期，选择一个你们喜欢的深圳的公园，好好的逛一逛，放松放松了。
0: 嗯，太好了，简直就是前额叶友好的路线啊，我们在精神抗炎的路上真的是有好去处了。
1: 对，
0: 好，感谢小西的精彩分享。那时间关系，我们这一次的连线就先到这了，我们下周再见。
1: 好，感谢配音，下周见，拜拜。
0: 拜拜。
1: 好，那刚刚佩英分享的关于杏坛的游玩的一些线路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水星杏坛。水就是水中的那个水，有水的水哈，星就是星。

0: 奋的兴，水星杏坛，杏坛就是顺德的一个地方，杏坛，然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里面会有详细的攻略。今天是周一，又到了元气满满的一天哈，我们又要迎来充满能量的一周。我们节目的开始呢，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啊。在今天的上班时段呢，深圳多云见阴天，局地偶有短时雷阵雨，气温是25到28度，东北到偏东风2到3级，相对湿度80%到100%，能见度普遍在8到15公里。预计的今天全天深圳都是多云，局部有短时雷阵雨，全天气温是26到32度，偏北风2到3级。目前上班时段哈，深圳的气温是25到28度，整体还是比较舒适的。新的一周天气情况，今天到明天以多云为主，间中有雷阵雨。周三到周日受副热带高压的控制，深圳多云到晴天为主，局地偶有短时阵雨，中午前后会比较热一些。也提醒大家哈，在早上出门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既可以防晒，也可以防范局地雷阵雨的影响。各位车友在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下面一个小板头之后，进入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1: 闹钟的声音，刷牙的声音，地铁要到站的声音，这三种声音大概串联起了很多人像昨日重现一样的早间。什么时候开始每个早上开始变得一样的呢？大概就是从那年我在出门前说了一句我出门啦，回头发现我已经是一个人生活了开始。元气早班车，让早间从新闻开始。

0: 讯发动机。
1: 当好东道主，喜迎 A 派克。
2: 为丰富 APEC 中国年体育文化交流活动，深化国际体育文旅互动，助力体育强国战略落地实施，2026年深圳花样游泳邀请赛将于10月16号至18号在深圳市游泳跳水馆启幕。赛事立足国际化、专业化、青少年化定位，搭建高水平花样游泳的交流竞技平台，持续赋能深圳国际著名体育城市建设，汇聚海内外青少年花样游泳的健儿同台竞技交流成长。据了解，本次赛事由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主办，深圳市体育运动学校承办，赛事规格高，覆盖面广，专业性强，面向 APEC 成员经济体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及全国各省市青少年花样游泳队伍来开放报名，计划邀请多支国内外的队伍参赛。赛事充分贴合青少年成长规律与竞技特点，组别划分科学全面，覆盖的年龄段也是不同。为提升赛事的影响力与育人价值，本次赛事还特邀花游奥运冠军王柳毅、王千毅担任形象大使。那么在赛事期间呢，还同步配套了开展花样游泳的大师课、冠军面对面等特色文体交流活动，以冠军力量引领青少年运动员成长，实现专业赛事冠军赋能、城市形象的多维联动传播，让赛事不仅是竞技比拼的舞台，更是学习交流、传承体育精神的阵地。
0: 资讯发动机，
2: 资讯发动机继续关注。近日，健康中国新型示范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大鹏医院召开。会上，国家卫健委体改司政策处二级调研员刘瑞透露，深圳正式入选中国世卫组织双年度合作框架下构建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项目试点城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此次入选标志深圳医改迈向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新阶段。刘瑞指出，从罗湖医改做强社康到港

0: 深圳医院探索公益性导向治理的模式。从数字化监管到互联网加医疗，深圳已积累丰富的点状经验。此次试点核心任务是串珠成链，围绕分级诊疗、经济支撑、人力建设及数字化赋能等重点领域寻找突破，推动医疗卫生体系向高质量初级卫生保健转型，为建设富有韧性、连续协同且公平可及的卫生体系提供深圳样本。继续关注，9月12号，以护林防火齐心聚力，共建共惠绿美家园为主题的2026深圳市森林防灭火宣传月开放日活动在莲花山公园风筝广场正式启动。本次活动由深圳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深圳市应急管理处主办。当天的莲花山公园化身森防科普乐园，主舞台之外呢，还集了硬件装备、智慧科技、警示教育于一体的展示区域，人头攒动，一堂可看、可感、可学的实景森林防普科地在这里上演。人形机器人、机器狗的实操演示更是吸引了大批的市民驻足围观。九月是深圳森林防灭火宣传月，本次开放日跳出传统说教模式，以沉浸式互动科普为载体，让森林防火知识可感可知，入脑入心。继续关注，今天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网信人才专题招聘活动将在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国际校区举行。本次招聘会汇聚多元优质企业、高薪优质岗位，配套一站式就业服务与特色科技互动体验，为广大求职者提供高质量、全方位的求职体验。根据介绍，本次招聘会参会企业覆盖面广，构建起头部引领、国企赋能、科创聚力、产学研协同的立体化引才格局。活动集结了众多的行业标杆企业，既有深圳市商汤科技有限公司等互联网头部企业、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深圳有限公司等芯片半导体领域的龙头企业、树根互联股份有限公司等巨深智能互联网企业，也有广电运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传黄埔文冲传播有限公司等实力的国企阵容。同时汇聚了深信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专业网络安全企业。参会机构广泛覆盖了芯片半导体、智能制造、生物医药、高校院所等重点领域，产业赛道丰富，平台层级优质，为不同专业、不同发展诉求的求职者提供广阔就业舞台。本次活动实行实名入场制度，有意向入场参会的求职者需要提前扫码完成实名登记。针对无法到场的求职者，活动同步开启了线上求职通道，可通过月就业小程序、月学习客户端在线投递简历，足不出户抢抓网信领域优质就业机遇。再来关注，记者从深圳航空了解到，深航将于12月14号起开通深圳往返悉尼直飞航线，每周四班，由空客 A330 宽体客机直飞。这是深航继深圳墨尔本航线之后开通的第二条直飞澳大利亚的国际航线，标志着深航进一步完善深圳联通南太平洋的空中航线网络布局。深圳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城市，悉尼是南半球重要的经贸门户城市，新航线的开通搭建起两座城市高效便捷的空中通道，大幅缩短两地的时空距离，便利人员往来、文旅互通与商贸交流，持续深化大湾区与澳大利亚的互联互通。为更好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深航同步优化了澳大利亚的航线运力。自2026年10月25号开始，深圳往返墨尔本的航线由每周三班加密至每周五班。通过新开航线加加密班次的双重举措，持续丰富中澳往返航空的选择，便利两地的商务出行、留学旅游以及民间交流。好，各位车友在早高峰的出行路上有任何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也提醒大家在早高峰的出行路上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

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 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喂，囊蜜。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阿姨，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0: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0: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1: 过马路时盯着手机屏幕，手指不停滑动的样子在街头很常见，但你可能没有发现，身体早已悄悄地暴露在风险里。先说说步速，正常过马路时我们会下意识地保持稳定节奏，可一旦专注看手机，步速会硬生生地慢下 20%， 就像突然踩了放慢键，原本十几秒就可以通过的斑马线可能要多花好几秒，这段额外的时间里路况随时可能发生变化。更隐蔽的是身体姿势的变化，眼睛盯着屏幕时，肩膀会不自觉向前探，身体微微向手机方向倾斜，整个人像粘在屏幕上。这时候别说主动观察左右来车，就算有车辆从侧面靠近，反应也会慢半拍，被剐蹭的概率自然直线上升。有实验数据更直观，专注看手机的行人发生事故的风险是正常行人的3倍。不是说不能看手机，而是过马路这短短的几十秒，把注意力从屏幕移到路况上，别让小小的手机成为安全的绊脚石。毕竟再重要的信息也比不上一次安全通过来的实在。
0: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走完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1: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通通甩掉掉掉掉。
0: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1: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他们已经决定暂停与巴勒斯坦。
0: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北京时间早上的8:3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我是小西。继续关注一下天气预计呢，上班时段深圳多云见阴天，局地偶有短时的雷阵雨，气温是25到28度，东北到偏东风2到3级，相对湿度80%到100%，能见度普遍在8到15公里。今天全天呢依然是多云的，局地有短时阵雨，全天气温是26到32度，所以提醒大家最近出门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新的一周天气，今天到明天深圳多云为主，间中有雷阵雨，周三到周日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多云到晴天为主，局地偶有短时的阵雨，中午前后体感是比较热的。所以呢，怎么说呢，就是最近的一个感觉，就前段时间不是很热吗，大家都想着哎呀赶快下雨，太热了，一下雨赶快停雨吧，这雨不停。然后呢，最近这几天也有下雨哈，昨天晚上突如其来来了一场阵雨，但是有一种下了雨之后呢，哎，还是有点闷热的感觉哈，就感觉没有下透。所以呢，近期依然是比较闷热，然后呢，雷阵雨也是说来就来，各位车友呢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了，还是要密切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出行在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媒来进行路况分享的。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孩子到底多大可以有手机，每天能玩多久，我们一起聊一聊关于多大可以有手机哈。我先不跟大家分享这个文章的内容，我先结合我自己的实际情况。我是95后，我记得我们班大概应该是初中的时候，初二初三开始，也就是13、14岁左右，班上的同学基本上哈，就一半的同学吧，不能说全部，就已经开始有手机了。那个时候学校不给带手机，然后大家可能周末的时候呢会把自己的手机带出来看一看。我那个时候真的很想要有一部属于自己的手机。那个时候我们流行的是什么，就是索爱的滑盖机，还有 LG 的翻盖机。那个时候想要拥有手机，不是像现在的小朋友一样，我想要看视频，我想要玩游戏，当时的手机带不动哈，没有这些功能，就单纯的觉得第一有手机有面儿，有一种虚荣心在作祟。其次就是那个时候手机已经可以像索爱的手机，它音质很好嘛，已经可以插上耳机听音乐了，会觉得随时随地能有手机听音乐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哈。但确实我的父母也没有满足我，会觉得初中还是不应该有手机嘛，也是每天回家，我应该是高中的时候才开始有了自己的第一部手机。那关于现在的小孩到底多大可以拥有自己的手机，每天能玩多久，这两个问题的确是让很多家长头疼的问题。那毕竟不少成年人，我们大人对于手机都是重度依赖，更不用说孩子的症状了。首先呢，我们就来拆解这些最让孩子头疼的问题。手机它本身就是有利有弊的。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哇，手机它只有坏处哈，让我的孩子疯狂的刷视频不学习。但是呢，对于孩子来说，它除了那些你看到的坏处之外，它可以是很好的成长工具。首先，拓宽认知视野，在线课程、科普资讯、学习打卡，很多都是要靠手机完成的。搭建社交渠道、班级群、兴趣圈，还有这些社群哈，让孩子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归属感和表达的空间。再往后，可以释放孩子的创作潜能，短视频、绘画、文字创作为青少年提供了展示自我、获得认同的舞台，以及适度的舒缓压力。我们大人都会通过玩手机缓解嘛，那小孩他听音乐、看视频可以放松，还可以玩一些休闲的小游戏，让学习压力短暂的放松。那如果说使用手机失控，的确会带来严重的影响。首先就是注意力碎片化，深度阅读和长时间专注思考的能力被削弱，睡前刷手机，蓝光抑制褪黑素的分泌，直接导致睡眠不足，白天精神萎靡，长期低头，我们的颈椎会变形，视力下降，手腕劳损，体重增加，线上社交过度，加剧线下的孤独感和社交焦虑，安全隐患，网络暴力，隐私泄露，非理性充值。所以呢，问题的关键从来不是手机好不好，而是孩子使用手机在不在可控的范围内。好，下面这个问题很关键，
孩子多大可以拥有手机呢？那对于手机拥有的年龄，相对科学的参考线是建议不早于12岁，就是6年级左右哈。如果说能够推迟的越晚越稳妥。那这个建议也不是随便说的，而是有科学研究支撑的。2026年国际顶尖的儿科期刊就发表了一项覆盖超过10000名美国青少年的纵向研究。研究人员追踪了这些孩子从12岁到13岁的健康状况，得出了一些非常有参考价值的结论。首先是拥有智能手机的孩子各类风险更高，与12岁时没有手机的同龄人相比，拥有自己智能手机的孩子在接下来的一年当中出现抑郁症状的风险高出31%，出现肥胖的风险高出40%，睡眠不足的风险高出62%。第二就是手机给的越早，风险可能越大。在已经拥有手机的孩子当中，首次获得手机的年龄每提前1年，肥胖风险增加约9%，睡眠不足风险增加约8%。还有就是拿到手机的第一年是最需要关注的时期。研究还发现呢，在12到13岁这一年纪刚获得手机的青少年，与依然没有手机的同龄人相比，那么出现达到临床阈值的精神病理问题，比如说焦虑、抑郁等等的风险会高出57%，睡眠不足的风险高出50%。所以呢，给孩子使用手机的第一年，也一定要密切的关注他们。那比起玩手机的时长，这些情况也需要警惕哈。很多家长呢，把每天使用时长作为判断孩子是否手机成瘾的唯一标准，认为控制好时长就没有问题，玩超过1小时就是上瘾，那这是普遍存在的认知误区。但是呢，实际情况下，有的孩子每天玩的时长不短，但心理状况稳定，有的孩子呢，看上去每天没有玩多久却出现问题。所以呢，真正需要注意的是孩子有没有出现这些情况。首先就是想少玩却做不到，时常总是超出规划，多次削减失败。第二就是以前玩20分钟就可以满足，现在必须1小时甚至更久。第三，拿不到手机就烦躁易怒，坐立不安，心慌，甚至感觉空落落的。第四，学业明显下滑，作业拖延，上课走神，为了手机牺牲睡眠。

0: 子手机。综合研究证据，小学阶段呢，尽量不要给孩子配备智能手机，只要条件允许，一定要拖到初中甚至更晚，对孩子的睡眠、情绪和体重管理更有利。第二，决定给手机之前，家长先问自己几个问题：孩子遇到挫折时，是能够自我调节，还是会逃避到手机里？孩子是否了解网络的风险，知道个人隐私的保护？全家是否已经共同制定了清晰可执行的手机使用规则？如果决定给，第一年要重视，那这也是习惯形成的关键期，不能给了我就不管了，还是要密切关注孩子的睡眠质量、情绪变化和使用时长，及时的做出调整。最后呢，也都希望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哈，都可以健康的使用手机。小马哥说，早啊，原来上次留言已经是上周一了哈，一周过得很快，又到了新的一周，迎接新的挑战。好，各位车友呢，在早高峰的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美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1: 清晨的密度不会像正午那么的高，它会留出一些缝隙，给一些在清晨经过的风，给一些需要追赶阳光的人。那些不被允许的脆弱，就在这样的缝隙里，得到了浮上来喘口气的机会。元气早班车，当我认真听这个世界的时候，它一直是清晨。

0: 讯发动机。
1: 资讯发动机继续关注到深圳方面的新闻。深圳美术馆与浙江美术馆携手推出南山萤藏浙江美术馆馆藏作品展深圳特展，于9月11号在深圳美术馆开幕，集中呈现林风眠、吴冠中、潘天寿等一众艺术大师的73件精品力作，既饱含江南文脉的温润雅致，也彰显浙派艺术的传承创新。去年两个馆联合推出了大展我负丹青吴冠中艺术展，持续引发了全民观展的热潮，成为两地美术馆跨区域协同办展的标杆案例。依托前次合作积累的成熟经验，本次特展重磅升级，精彩续起。不仅呢是甄选了吴冠中去年没有展出的关关雎鸠、朱德群、怀乡等经典佳作返场亮相，同时还特别引入了林风眠、潘天寿、李叔同、丰子恺等艺术大师的精品力作，涵盖中国画、书法、版画、油画等等，全方位呈现浙江美术馆在典藏建设与学术研究领域积累的丰硕成果，为观众带来更具看点的艺术盛宴。该展将持续到10月25号。再来关注，近日富庶的魅力国际版画展和丝路凝光严景亮作品展两场展览在观山月美术馆开幕，给观众带来多元艺术盛宴。富庶的魅力国际版画展由观山月美术馆与观澜版画原创产业基地联合主办，依托双方在版画研究与典藏方面的深厚学术积淀及近20年的国际交流经验，汇集来自17个国家的156件版画作品，涵盖凸、凹、平、孔四大版种及综合技法，以版画为媒介展开一场跨越国界的艺术对话。丝路凝光严景亮作品展由广州美术学院与观山月美术馆联合主办，是该美术馆与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自2024年共同建立协同创新基地的又一个落地成果。这一次的展出的艺术家，现任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壁画专业副教授严景亮的61件艺术精品展览呢，将会持续到10月7号。好，继续关注保安方面的新闻。宝安区近日举行2026年三季度重点项目开工暨资源对接活动，集中开工20个项目，集中展示31个项目，搭建平台助推各类主体对接资源，迅速

掀起项目建设攻坚热潮，以实际行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第一时间落实省委主要领导来深调研时的指示要求，以及市委市政府关于大抓城市更新、大抓投资的工作安排，奋力冲刺三季度全力决胜全年目标，为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基础。保安坚持空间为王，保地兴业，以有解思维破解空间供给难题。本次集中开工的20个项目，总投资402.7亿元，总用地面积123.88公顷，预计释放产业空间352.74万平方米，持续为产业转型升级、城市品质跃升打开高质量发展新空间。今年以来，宝安已为棚顶第一批优质企业供应了土地12宗，47.41公顷，预计呢今年全年准备土地139公顷，出让产业用地80公顷，未来3年储备产业用地超过340公顷，全力确保只要有好项目，宝安一定有地可落。再来关注，日前在深圳市宝安区科技创新服务中心、深圳市卫星物联网产业协会主办的聚链城市逐梦星辰2026深圳商业航空产业链创新发展交流会上，空天产业孵化基地在宝安正式挂牌。该基地将依托宝安区雄厚的制造业基础与西乡街道的孵化资源，吸引更多空天领域创新团队和优质项目扎根宝安、深耕深圳，打造创业孵化、产业加速、资本对接、场景落地一站式服务平台，为深圳商业航天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会上，深圳市卫星物联网产业协会正式发布新周期下商业航天产业全景及风险剖析研究报告2025至2026，报告立足全球视野，紧扣国家战略与深圳产业实际，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商业航天产业的新格局、新赛道与新风险，对卫星互联网、卫星物联网、火箭制造、载荷与核心元器件、北斗导航与位置服务、空天大数据应用6大板块进行了深入剖析，并就产业投资逻辑、政策环境、合规要点与典型案例做了全面解读，为政府部门、投资机构和产业链企业的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再来关注，日前2026凯度 Brand Z 最具价值中国品牌100强榜单在上海正式发布，顺丰、雪花啤酒两个宝安品牌成功上榜。同一天，全国工商联在浙江温州举行的2026民营经济创新发展大会上发布2026民营企业研发投入500家和发明专利500家2张榜单，立讯精密、新旺达等7家宝安企业登榜。一天之内，宝安企业在品牌价值与科技创新2大领域双双取得亮眼成绩，充分彰显了宝安产业的强劲实力与创新活力。在2026民营企业研发投入500家榜单中，宝安共有7家企业登榜，涵盖电子信息、新能源、物流、新材料等多个领域，分别是立讯精密、新旺达、顺丰控股、麦克维尔，还有汇科股份、景旺电子、裕同包装。其中，立讯精密2025年的研发投入达114.28亿元，同比增长33.57%；新旺达同年研发费用达43.79亿元，同比增长41.49%，再创新高。两家企业持续加码研发投入，重点布局高速互联、液冷散热、智能座舱、固态电池等前沿技术领域，为宝安乃至深圳的产业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据介绍，2026民营企业研发投入500家榜单入围门槛为研发费用4.81亿元，较上年提升0.16亿元。宝安多家企业上榜，反映出宝安民营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强化创新驱动的良好态势。好，今天的节目在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一零四点三，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下进来。那官人乐着寻思了半天，只哼唧出个离人愁来。

0: 边，他说的掏心窝子话。
1: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2: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104.3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花儿在季节中开放，我们在音乐里。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西。今天深圳多云，局部有短时雷阵雨，气温26到32度，偏北风2到3级，相对湿度60%到95%。首先关注保安新闻。保安区2026年下半年阳光征兵预定兵大会日前在区国防教育训练基地召开，在应征青年及家长代表、廉洁征兵监督员、公证员和媒体记者的共同见证下，大会通过辅助定兵系统，现场审定了100余名新兵的入伍对象及去向。大会现场，工作人员现场起风操作电脑，导入志愿表和评估成绩，依托辅助定兵系统审定新兵并宣读辅助定兵名单。公证员全程监督并现场宣布审批定兵结果，廉洁征兵监督员宣读监督意见，确保整个定兵过程公平公正、阳光透明。大会全程录音录像。日前，保安先锋书记说，特色党课暨基层党员学习贯彻区第8次党代会精神系列培训活动第1讲在区党群服务中心举行，各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各行业系统党校同步参训，线上线下参训600余人次。本次培训以学习贯彻区第8次党代会精神、先锋书记说榜样为主题，聚焦党员队伍建设，由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南粤党员教育优秀讲师、保安中学外国语学校集团党委书记刘春景做分享。作为2026极速保安城市超跑系列赛第6站，福永站赛事于9月13号在凤凰山森林公园鸣枪开跑，900名参赛跑手齐聚保安第1山，奔跑于升级后的越野赛道，沉浸式感受福永生态风光与深厚人文底蕴，掀起全民健身新热潮。本次赛事以鲲鹏展翼、凤凰同行为主题，由保安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指导，福永街道办事处主办。赛事设置10公里竞速赛、6公里欢乐跑、3公里亲子跑3大组别，兼顾竞技挑战、休闲健身与家庭参与，为不同水平运动爱好者搭建奔跑舞台。下面关注深圳新闻。记者日前从深圳海关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深圳对其他金砖成员国进出口货值达2468.9亿元，同比增长11.5%。深圳与其他金砖国家经贸合作持续深化，双向贸易稳步扩大。深圳海关落实企业协调员、关长送政策上门等机制，为企业提供原产地规则解读、商品归类辅导等支持，并运用预约通关、预约查验等便利化措施，提供申报、查验、放行全流程服务，助力深圳制造畅达金砖市场。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播音小西，感谢您的收听。

0: 节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 FM 104.3 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1: 104.3民生访谈，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韩笑。那今天又到了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法律方面问题的时间了。其实很多听众朋友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哈，就是比如说亲戚朋友借钱了不还，然后打官司，会发现判决书拿到手了，以为哎好像万事大吉了，终于可以把钱拿回来了。但是可是现实却是呢，判决下来了，对方他就是拖着不给，然后你打电话他也不接，你发微信他也不回，名下好像这个什么财产也都没有，一纸胜诉的判决变成了一张纸上的正义。那么拿到这个生效的判决书之后呢，我们普通人到底应该怎么去做才能够这个启动强制执行？申请执行有什么时间限制？要准备哪些材料？法院会查哪些财产？如果说遇到对方真的他是没有财产的，这个案件终本是不是就彻底就没有希望了？那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的李中姿律师来到节目当中，带大家把强制执行这件事儿给他讲透。好，欢迎李律师。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韩笑好，很高兴再次来到节目。关于民间借贷的案子啊，很多当事人都会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打官司上面，一审二审辛辛苦苦拿到胜诉判决之后，却忽略了最重要的执行环节。判决书本身不会自动帮你把钱划到账户里面，如果债务人到期了还不主动履行，我们就必须要去主动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那今天我们就从申请强制执行的条件、准备材料、法院会做什么、怎么找被执行人的财产，以及终本到底是什么，然后在执行过程中怎么和对方谈和解啊，什么情况追究拒执啊，这些关于强制执行的事情一步一步拆解，告诉大家都能落地的操作，也帮大家破解一些流传比较广的误区。
1: 那我们首先先把最基础的问题给它理清楚哈，就是拿到判决书之后是不是马上就可以去申请强制执行呢？有没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因为不少的听众都说这判决书放家里可能放两三年了，哎，这个还能去申请执行吗？
2: 这个时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知识点，很多人都会在这里踩坑。不是拿到判决书立刻就可以申请执行，也不是永远都可以申请执行。第一，这个判决书呢必须是生效的。如果你拿到的是一审的判决，你拿到后要先看它的上诉期，双方收到判决书之后15天内都没有上诉，一审判决才正式生效。如果有其中一方上诉了，就要等到二审的判决书下来，二审双方都送达之后才生效。生效之后也要看判决书上面写的履行期限，比如上面写着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借款本金多少元，那就要等到这10天的履行期限过完。如果这个期限过完了对方还没有付钱，这时候你才有权利去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第二点呢，就是申请执行它其实是有法定时效的，就是2年。如果从法律文书确定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开始计算，举个例子，判决要求对方2024年12月31日前还清全部欠款，那最晚你就必须要在2026年12月31日之前向法院提交强制执行申请。
1: 这就明白了，就是要等判决生效，然后履行期届满，并且要在2年之内去申请。那么按照时间线来说，接下来如果我要去申请强制执行，要去哪里提交这个申请呢？是去原来打官司的那个法院吗？
2: 受理强制执行的法院一般都是一审的人民法院，或者呢就是和一审法院同级的被执行人财产所在地的法院，也就是说当初哪个法院判的就优先找哪个法院申请。
1: 那这个申请强制执行需要准备什么材料呢？
2: 我们申请强制执行核心是要准备这几样材料。第一个是强制执行申请书，要本人签字， 写清楚申请人、被执行人的姓名、身份证、住址、联系方式，
1: 嗯，
2: 然后写清楚你要执行多少钱，
1: 嗯，
2: 本金多少、利息多少，还有诉讼费啊那些，
1: 嗯，
2: 同时呢，要把你自己掌握到的被执行人财产线索写进去，
1: 嗯，
2: 比如如果你知道对方哪里有房产，
1: 嗯，
2: 然后有什么车辆、什么车牌号，在哪里上班，
1: 嗯，
2: 都尽量写清楚。如果不会写的话，也可以到法院的立案窗口拿模板填写。
1: 嗯，
2: 第二呢，是生效法律文书的原件或复印件，也就是当时你们签的调解书或者是判决书。
1: 嗯，
2: 还需要联系法院去开一份生效证明。嗯，第三呢，就是申请人本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如果委托律师或者家人代办的话，就是相应的授权委托书。
1: 嗯。
2: 第四，就是要留下你本人的收款银行账户信息，后续法院执行回来的钱是要打入你的账户的。
1: 嗯，
2: 然后这个账户最好也是原告的账户。
1: 嗯，
2: 就比如有的公司他可能会想写其他法人的账户，这个就会比较麻烦。
1: 哦，
2: 嗯，然后呢，还有一个细节，就是申请强制执行的申请执行人是不需要预交执行费的，执行费用最后是由被执行人承担，法院会在执行到的案款里面直接扣除，所以是不用先垫钱的。
1: 嗯，
2: 然后现在很多法院也支持线上申请，通过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小程序的网上提交执行申请，就不用反复去跑现场。这个渠道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
1: 哦，这也方便很多，就省时省力了。
2: 对，
1: 嗯，那么材料交上去，法院立案执行之后，法院会做哪些事呢？就是不是交了这个申请，剩下就全部交给法官就可以了？申请人他就不需要再做什么了？
2: 这个也是很多当事人都有的一个误区，就是我申请执行了，那剩下全部都交给法院，我就可以等着拿钱。
1: 嗯，
2: 但实际上呢，执行是法院和申请执行人双方共同配合的事情，
1: 嗯，
2: 而不是法院单方面的工作。
1: 嗯，
2: 因为执行立案之后，法院呢首先会向被执行人发送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要求被执行人限期还钱，并且如实报告他收到通知之前一年之内全部财产情况。
1: 嗯，
2: 比如说他的存款、房产、车票啊，不对，车辆、股票、股权、理财这些相关的财产线索。
1: 嗯，
2: 但是如果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法院可以罚款、司法拘留。同时法院会启用网络总对总查控系统，线上批量查询被执行人在全国范围内的银行账户、微信、支付宝、证券、保险、车辆、不动产登记信息。
1: 嗯，
2: 然后如果查到有银行存款的，可以直接冻结划扣；如果查到房产和车辆的，可以进行查封。但是呢，关于车辆的位置，就需要当事人去自己找，找到之后才可以去扣押、拍卖之类的。
1: 哦，
2: 嗯，然后后续呢，就是走司法拍卖的程序。
1: 嗯，
2: 但是网络查控它也不是万能的，有些财产呢，比如说刚刚提到的房产啊，还有没有登记的一些没有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财产，
1: 嗯，
2: 或者被执行人对外有其他的债权，
1: 嗯，
2: 比如别人欠他的钱啊这些事情，那法院系统呢，那个网络系统不一定能够全部都覆盖到。
1: 嗯，
2: 这个时候就非常需要我们申请执行人主动去提供这些财产线索。
1: 嗯，
2: 如果你知道对方在哪里上班，然后有什么可能的房产，以及车辆停放在哪个位置，或者你了解到他对外还有其他的债权，那把这些线索清晰的提交给法官，法官就可以针对性的去核实和处置。
1: 嗯
2: 嗯。

0: 啊，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张三借钱给李四，打赢官司之后申请强制执行，那法院线上查控，李四名下的银行卡几乎是空的。
1: 嗯，
0: 但是张三呢，之前和李四交往的时候，知道他在外地是有一套房子。
1: 嗯，
0: 但是他有可能是因为转移到配偶名下，或者说这个房子本身是小产权房，或者说他曾经变更过身份证号，
1: 嗯，
0: 总之呢，各种原因都可能导致他在线上查控的系统并没有显示这套房产。
1: 嗯，
0: 那张三就把房产的地址、不动产登记号这些相关的证明文件提交给执行法官，执行法官就可以去外地办理查封，后续拍卖这套房产，张三就可以拿回他的借款了。
1: 嗯，
0: 如果张三不提供这些线索，仅靠线上系统的话，那像这些特殊的情况就有可能被漏掉。
1: 嗯嗯
0: 嗯，简单来说呢，就是法院虽然有一个强大的查控手段，但是申请人呢也不要做甩手掌柜。作为借钱给被执行人的人，一定是比陌生的法官或者律师更了解被执行人的，因此你们手头掌握的线索对案件的推进至关重要。
1: 嗯，那哪些财产是法院可以执行的？就反过来说，有没有什么财产，那就算是他是在被执行人名下的，那法院也是不能动的？
0: 可以执行的财产范围很广，比如说银行存款、微信支付宝余额、理财产品、股票基金、房产、车辆、股权、到期债权、保险的现金价值等等。基本上只要是属于被执行人合法的财产都可以纳入执行范围。但是法律也保留了被执行人及其家属必要的生活保障，有一部分财产是不能直接执行的。比如被执行人及其抚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须的居住房屋、基本生活费用，保留最低生活保障。具体的范围可以查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同时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不是唯一住房就一定不能拍卖。如果这套唯一住房的面积很大，价值很高，或者被执行人有其他可以租房居住的条件，法院依然是可以拍卖这套房子。只是说会从那个拍卖款当中啊预留一部分的租金去保障他们的基本居住。剩余的钱呢就拿来还给债权人。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很多人以为钱存在配偶子女账户，可能法院就查不到。如果判决本身没有判令配偶子女承担还款责任，法院是不能直接去划扣案外人的账户。但如果发现被执行人是故意把钱转移到了家人朋友名下去逃避这个债务，那这个就不能直接执行案外人，但是可以去另走法律途径，比如提起撤销权诉讼或者追加被执行人来处理这个恶意转移财产的问题。
1: 那其实说到这儿，很多听众其实有时候可能会遇到一种比较棘手的情形啊，就是法院网络查控显示他这个名下就没有财产，可是我们主观感觉对方不是没有钱，而是提前把这个财产偷偷的就转移走了。那这种表面上无财产，实际恶意转移财产这种案子，作为普通人就很难去深挖。律师会通过哪些手段去做深度的财产调查呢？就比如说大家经常会听到那种什么调查令啊，然后或者是调取银行的流水啊，这些他到底怎么操作的呢？
0: 这是执行当中难度最高的一类案件，就有不少的被执行人他其实自己会提前预判，大概知道自己会有一笔债务还不上了。那他在诉讼之前或者诉讼过程当中就提前操作，把房产过户给近亲属啊，把存款分批转到配偶子女然后兄弟姐妹的账户下面。或者就抛售股票理财，反正呢就是通过各种方式去制造自己其实一无所有的这种假象。那法院线上的查控他又只能抓取当下时间点的财产状态，很难直接看到过去一两年资金流转的历史痕迹。这时候就需要律师去持律师调查令做一个深度的调查。首先说一下律师调查令。调查令是法院开具给代理律师的法律文书，律师拿着调查令可以到各个机构去调取每个就是被执行人拿不到的那些档案材料。

0: 嗯，比如说有一些个人的话呢，就没有权利直接去银行、不动产登记中心、
1: 嗯、
0: 市场监督管理局去调取别人的档案信息，
1: 嗯，
0: 因为要保护公民的个人隐私嘛，
1: 嗯，
0: 但如果法院出具了调查令，那律师就可以依法开展调查了。
1: 嗯，
0: 第一大类呢，我们一般会去调取那个完整的银行流水记录。
1: 嗯，
0: 很多人以为查银行流水就只是看现在卡里还剩多少钱，但是我们律师一般深度调查的时候，重点其实是看银行流水的历史进出记录。
1: 嗯，
0: 拿到被执行人主要银行卡、微信、支付宝的历史流水之后，我们会逐笔梳理大额转出记录，重点呢会去看以下这几个比较可疑的点吧。一个是诉讼立案前后、债务爆发之后这些时间段里面有没有出现过大额的转账，
1: 嗯，
0: 然后收款人和他是什么关系，是不是他的配偶啊、父母、子女或者是朋友之类的，
1: 嗯，
0: 然后还会看看有没有大额的取现，大笔资金突然取成现金也是很多人转移财产的惯用方式。
1: 嗯
0: 嗯，说一个案例，当事人申请强制执行之后，被执行人的银行卡余额只有几百元，
1: 嗯，
0: 然后律师调查令调取到这个账户近三年的银行流水，就发现在起诉前三个月，
1: 嗯，
0: 有一笔几十万直接转账到了他妹妹的账户里面，
1: 嗯，
0: 而且没有真实的买卖啊借款依据，
1: 嗯，
0: 属于无偿转移资产。拿到这份银行流水的证据之后，我们就可以去提一个债权人撤销权诉讼，请求法院撤销这笔转账，把这个几十万追回来，然后就可以用于执行还款了。
1: 哦，
0: 嗯。第二呢，就是利用调查令调取不动产的全套档案，就是不只看现在这个房子在谁的名下，
1: 嗯，
0: 还要调取到不动产的完整过户档案，
1: 嗯，
0: 比如说查询他近两到三年有没有买卖、赠与这些过户记录，
1: 嗯，
0: 看看如果有的话是什么时间过户的，过户给了谁，交易价格是多少。有的被执行人把房子以低价赠与给直系亲属，然后从不动产登记系统当下查询就已经不在他名下了，
1: 嗯，
0: 但是如果查询过户档案的话就能完整记录全部过程，
1: 嗯，
0: 然后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恶意转移财产的关键证据。
1: 嗯，
0: 同时呢，车辆车管所登记档案也是可以用调查令去调取的，查询车辆的过户时间、受让对象。
1: 嗯，这是第二个。
0: 嗯，然后第三呢，就是关于公司的，就是调取工商内档，查询股权变动的情况。如果被执行人曾经是公司股东，那律师就可以去持调查令调取一下企业全部的工商档案，查看有没有在债务发生之后用低价或者零元转让自己公司的股权。
1: 嗯，
0: 很多人把名下公司的股权转给亲友，表面上身份就是看起来没有股权，但实际上他还是间接控制的资产。
1: 嗯，
0: 所以用他的银行流水加上工商档案也可以锁定这个转移线索。
1: 嗯嗯。
0: 第四呢，也可以考虑看一下他的保险理财这类资产，然后很多被执行人他可能不会把钱存在银行卡，而是买了一些大额理财啊、储蓄型的保险，然后通过调查令呢，也可以向保险公司调取投保记录，查询保险的投保人还有现金价值。如果是储蓄型保险的现金价值是可以被执行的。
1: 嗯，
0: 如果发现是判决前后突击退保，把退保金转给他人，同样也是一个转移财产的证据。
1: 嗯。所以在这儿的话，其实我们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是要重点去提醒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的？
0: 嗯嗯，就是那个律师调查令呢，它也不是说你申请了就一定能够拿到。
1: 嗯
0: 嗯，律师要先向执行法院提交书面申请，写明需要调查什么内容、调查的目的和案件的执行有没有关联性。
1: 嗯，
0: 然后法院审核之后才会决定是否签发。
1: 嗯，
0: 拿到的全部调查材料呢也只能用于本案的执行，不能够对外泄露。
1: 哦，那我们说到这个怎么样去调取到相关的证据哈，那调取到相关的证据材料之后，接下来怎么样去利用这份证据，其实也是非常

0: 关键的一点。那我们接下来可能要稍进一段半点宣传，回来之后再跟大家接着聊。那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在我们聊到这些内容的同时呢，你也有一些相关的疑问，或者是有自己可能遇到过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也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来参与互动。就如果你有什么疑问的话，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来，搜索微信公众号保安融媒，然后把您的这些问题发送过来，我们就能够看得到了。好，那就稍进一段半点宣传，马上回来。
1: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 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0: 一朵云从远方飘来，在秋的天空陪你走一段路。

0: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 FM 104.3 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1: 1043民生访谈，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回来持续锁定收听。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的李忠资律师，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判决生效之后如何申请强制执行这样一个话题。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怎么样去调取相关的证据材料哈，那拿到这材料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去

0: 利用这份证据也是非常关键的。那李律师跟我们说一说吧。
1: 嗯，大家好。拿到流水或者那些过户的档案，这些调查类的材料之后，就要开始做证据拆解的分析。比如说一笔大额的转账转给了亲属，对方呢往往会看遍，说这是之前的借款、生意往来或者生活费之类的。我们就要结合全部的证据去判断有没有借条，有没有对应的货物交易，转账的时间是不是刚好在债务爆发的敏感节点，亲属有没有实际经济能力支付对价等等。如果对方拿不出合法合理的交易依据，那大概率就属于是恶意转移财产。
0: 嗯，
1: 当然也要客观说明一下，深度财产调查也是有一个边界的。如果被执行人把资金辗转了多次、多层转手，跨多家银行或者是异地机构，那调查链条就会非常长，耗费大量的时间。但是对于有迹象显示对方隐匿转移财产的案件，律师调查令调取历史流水、不动产、工商档案，是撕开他无财产假象最核心的法律工具。很多中本的案件都是靠深度调查重新挖出财产线索，把那些本来看不到的财产重新拉回到可执行的范围。
0: 嗯，听完之后才明白哈，这财产调查不只是看现在有什么，更要看之后，就是他前面过去这个财产是怎么样去流转出去的。调查令和这个流水分析在这里起到什么样的一些关键作用？那么其实说到这儿，就假如说法院查了一圈，线上线下都查了，被执行人名下的确实是没有存款，没有房子、车子，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那这个时候法院经常会出一个裁定，叫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就是大家俗称的终本。那很多听众可能一看到这个终本裁定书就觉得，哇，这个案子可能就彻底结束了吧，这个钱也要不回来了。那个终本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是就等于我们想象那种就案子结了。
1: 终本也是执行当中的一个很容易误解的地方，很多人会把终本就理解成案子结案，不用再还钱了。
0: 嗯，
1: 这个理解也是完全错误的。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简称终本，它只是暂时终结这一轮的执行程序，不等于债务消灭，也不等于案子彻底了结。
0: 嗯，
1: 法院要做终本，它其实前提要具备一些严格的条件，比如已经发过执行通知书、责令报告财产，已经给被执行人上了限制高消费、纳入失信等等。法院呢也已经穷尽网络线下各种财产调查措施，立案已经满了3个月，如果人也找不到，也做过查找的工作，都确实没有发现可以执行的财产，这时候才能做一个终本的处理。
0: 嗯，
1: 终本之后呢，有几件事情也是没有变的。第一个是被执行人的债务是继续存在的，该还的钱还是要还，一分都不会少。
0: 嗯，
1: 限高失信的这些惩戒措施也是继续有效，不会因为终本而解除。第二是终本之后5年内，法院一般每6个月会再通过系统查一遍被执行人财产。
0: 嗯，
1: 一旦查到新的财产，法院也可以依职权恢复执行。第三是我们作为申请执行人，任何时候只要发现被执行人有新的财产线索，随时都可以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而且申请恢复执行就不受2年时效的限制了。
0: 嗯，
1: 举个例子，假如张三打赢了官司，申请强制执行，法院查下来对方一无所有，案件就终本了。过了2年，被执行人找到了一份高薪工作，每个月呢又有工资的收入，或者说他继承到了一笔遗产，或者说他买了新车，
0: 嗯，
1: 反正张三作为债权人，只要发现了这些情况，并把这个财产线索提交给执行法院，那么执行法院立刻就可以申请恢复强制执行，
0: 嗯，
1: 去划扣工资或者处置他的新车之类的。
0: 嗯
1: 嗯，但是也要客观的去说一下，就是终本的案件不能全部指望法院主动发现财产，作为申请执行人呢，要持续留意被执行人的动态。如果发现了财产线索，就要第一时间提交给法院。
0: 嗯，那这个终本之后，我们作为比如说这个申请执行人哈，可以做哪些事情呢？就是我们刚才说不能干等着嘛。
1: 嗯
0: 嗯，
1: 给大家梳理几件实实在在可以做的事情。第一个是持续留意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

0: 收入线索，比如对方在哪里上班，有没有新买房买车，有没有别人欠他的钱现在还了，或者说之前做的生意有没有产生分红。一旦拿到线索，就可以书面提交给执行法院去申请恢复执行。第二是看判决生效之后，对方有没有恶意转移财产，比如无偿的把房子过户给子女，低价变卖资产，放弃别人欠他的债权。这种行为如是为了逃避还钱，你就可以去提起一个债权人撤销之诉，请求法院确认他的转让行为无效，财产追回来之后就可以继续执行了。第三是关注被执行人的银行流水和财产报告，如果发现他收到法院的财产报告令之后，故意隐瞒、虚假申报财产，或者说他有转移盈利财产的行为，都可以向法院申请对他罚款或者司法拘留。第四呢，是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可以考虑追究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这里也要澄清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误区，就是很多被执行人会说“我大不了坐牢，坐牢就不用还钱了”。这里呢，也要提示一下被执行人，就是坐牢它不是抵债。就算追究了拒执、判了刑或者进行了司法拘留，那该还的债务依然还是要还的，不会因为拘留过或者坐过牢，然后不用还债了。然后也要提醒一下执行人，就是不是没钱还就能够构成拒执罪。拒执罪的核心条件是有能力履行，但是故意隐藏、转移财产拒不履行，还要达到情节严重。如果他确实客观上是一分钱都没有，也没有转移财产，那就是客观履行不能，这种情况是不构成刑事犯罪的。常见的拒执情形就是判决之后无偿转让房产车辆，把存款大量的转到亲友账户，或者虚假离婚分割财产逃避债务，虚假报告财产，经过拘留罚款之后仍然不履行等等，这些才是刑事打击的对象。
1: 那么执行过程当中啊，也有不少就是双方会谈执行和解，说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什么叫执行和解。签了和解协议，如果说双方他们又反悔了，不按照这个和解协议去履行了，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0: 执行和解就是案件进入到强制执行阶段，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两个人私下协商，变更原来判决书确定的还钱方案。比如本来判决说是一次性还20万，双方谈好分24期每个月还几千，这都是执行和解，可以书面提交给法院，也可以私下签署。很多人签和解之后踩了坑，就是觉得签了和解协议，那就万事大吉了。但是还有一些风险点，就是执行和解协议本身是不具备强制执行力的。如果对方签完和解之后，还了几期又开始不还钱了，那这个和解协议你也不能直接拿去申请强制执行。正确的处理方法一般是分两种，第一种是对方不履行和解协议，你可以申请恢复原来生效判决的强制执行，回到原来的判决，继续执行全部的本金利息。第二种，如果你们的和解协议写得很完善，有明确的违约责任，你也可以就履行这个和解协议另外提起诉讼。然后还有一些实务的建议，就是签执行和解协议的时候，不要轻易的去向法院申请解除对被执行人的查封、冻结、扣押、限高失信这些措施。如果一定要解除部分措施呢，也要在和解协议里面写清楚违约后果，给自己留些保障。很多当事人签和解协议的时候，那个被执行人就会劝申请人说：“你把我的查封、扣押、冻结解除了，我再还你钱。”那如果一旦这么做的话，就把这些查封的行为解除之后，对方就很方便去立刻转移财产，然后再次失联，这样子会给我们的执行难度增加。
1: 那个李律师，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叫做"限制高消费"，然后还有说这个失信。

0: 那他确实是没有钱，客观上无力去还钱，法院依然是可以给他上限高的。那失信被执行人是指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比如隐匿财产、虚假报告财产、拒不配合执行、主观上有逃避履行的恶意，法院就会把他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纳入失信之后，除了同样要限高之外，他的征信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一些政府的采购、招投标、信贷这些审批都会受到直接的限制，信息也会对外公开公示。
1: 那这个还清债务之后，怎么样去解除呢？
0: 假如被执行人把全部的本金、利息、诉讼费、执行费都履行完毕，案件执行结案之后，法院呢会在3个工作日之内解除限制高消费，删除失信信息。这里也有一个提示的点，就是有些被执行人和申请执行人私下达成和解，分期还钱，但是还没有全部还清。这种情况下，如果申请执行人同意，是可以向法院暂时就是解除这个限高，方便对方来打工赚钱来还这笔款项。但是要提醒一下申请执行人，这种操作的风险还挺高的。一旦你解除限高之后，对方有条件坐飞机、高铁，有条件转移财产，可能会直接跑路，后续很难再找到这个人。如果要同意解除这两个的话，也要把那个分期还款的和解协议写清楚，设置好违约条款。如果某一期逾期的话，就立刻就去申请恢复限高、恢复执行。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被执行会找你商量，说我现在没钱，你帮我申请撤掉这些限制措施，我才能赚钱还债。大家就一定要擦亮眼睛。实践中，很多人就是通过这种方式骗你撤销强制措施，然后直接失联，钱也拿不回来了。
1: 就还会有一个很现实的场景，就不少朋友可能遇到过，就是找不到被执行人本人了，就电话拉黑了，然后住址可能也不是那个住址了，人搬走了，人就直接好像失联了一样，人找不到这个执行案件，是不是他就推不动了？法院会帮忙找人吗？
0: 被执行人下落不明是执行当中非常常见的难题。要客观地说，强制执行重点是查财产，不是专门找人，并且法院也没有侦查权，他不会像公安办案的时候去到处去追踪被执行人的行踪。但是这也不等于说人找不到，案件就完全停滞。第一，就算找不到人，只要查到银行存款、车辆、房产这些财产线索，照样是可以查封、划扣、拍卖，不需要被执行人本人来确认。财产能够处置的话，照样也可以拿到钱。第二，就是如果有线索知道被执行人在哪里居住、在哪里上班，你可以把这些地址啊、工作地点提交给执行法官。符合条件的，法院可以上门传唤。如果拒不到场的话，符合法定情形，法院也可以实施司法拘留。但前提是申请执行人要能提供准确的现实地址，法院一般是没有办法去漫无目的的找人的。第三就是，现在司法实践当中，如果被执行人拒不申报财产，拒不配合执行，符合条件的也可以考虑去发布悬赏公告。申请执行人可以向法院申请执行悬赏，然后由申请人自己来垫付悬赏奖金。一旦有知情人提供的有效财产线索，或者被执行人下落线索，帮助这个案件执行回款的，就按照悬赏公告去发放奖金。悬赏公告呢，一般会对外发布，然后发动社会力量帮忙找人找财产，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式。但是这个悬赏不是法院免费提供，奖金是申请执行人承担的。如果案件的标的比较大，穷尽其他办法之后都没有执行回来，可以去考虑一下这个悬赏公告的事情。然后也要提示一下，就是申请执行人也不能采取私下跟踪啊、上门骚扰对方啊，或者暴力讨债，这些行为就是违法的。找人找财产啊，全部都要通过法院的合法程序。 不能自己采取过激的方式，可能会导致自己反而触犯了法律。
1: 嗯，那我们讲完这么多实操的内容，就能不能帮我们简单的梳理一遍完整的一个链条，这样的话大家

0: 他可能理解的更简单一些。
1: 我简单梳理一下整个流程。第一步就是提起诉讼，拿到生效的判决书。第二步就是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后，对方还不还钱，你一定要在2年之内主动向法院提交强制执行申请，进入执行程序。第三步就是等法院发执行通知、财产报告令、网络查控，然后线上线下的调查，查封、扣押、冻结财产，能处置的财产就拍卖划扣，把钱给到申请执行人，案件就执行完毕结案了。第四步呢，假如通过以上那一堆的方式都没有可以处置的财产，在满足法定条件的情况下，法院就会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也就大家常说的终本。但是终本之后，债务也不会消失，强制措施也会继续有效。第五步就是终本之后，你也要持续留意，只要发现新的财产线索，随时提交给法院去申请恢复强制执行，这时候不受2年时效的限制。如果发现被执行人恶意转移财产的，赶紧去提起那个撤销之诉。如果符合具值条件的，也可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整个流程就是这样。
0: 那其实今天我们把强制执行就从申请条件啊、材料、法院查控、财产范围，到大家最害怕的比如说终本啊、执行和解啊，还有这个救济途径，全部都进行了一个梳理，也很清晰了。那最后李律师能不能给广大就比如说打过官司拿到这个胜诉判决的这部分听众总结几条就是能够简单记住的忠实公告。
1: 简单总结5点吧，方便大家以后记住这些。第一个是胜诉的判决不会自动给钱，判决生效，履行期限届满，对方拒不还钱，一定要主动的在2年期限内去申请强制执行。然后不要坐等法院上门帮忙，就是帮你要钱。然后申请强制执行的时候不用预交执行费。第二呢，就是申请执行就不等于万事大吉，也不能够做甩手掌柜，一定要把自己掌握的房产、车辆、工作单位、对外债权这些财产线索清晰的提交给执行法院，积极配合法院，因为最了解被执行人的一定是你本人。第三呢，就是看清终本的裁定书，终本呢不等于债务消灭，只是本次程序暂时停下，强制措施继续生效，所以你也要持续留意观察，发现对方有财产赶紧恢复强制执行。第四点呢，就是不要迷信坐牢抵债，被执行人坐牢或者拘留都不能免除还钱的义务。但单纯没钱还呢，就不等于就一般拒执罪也不会推成功，重点就要看他有没有恶意的隐藏、转移财产这些行为。第五呢，就是签执行和解协议的时候一定要慎重，不要轻易的全部去解除他的查封扣押、解除他的限高。一旦对方违约呢，也要记得及时去申请恢复强制执行。最后我想说，强制执行是法律给人维护债权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了解这些执行的程序，不是鼓励大家非要打官司或者去强制执行对方。恰恰是知道诉讼和执行当中有这么多的现实困难，我们在最初借钱给别人的时候就要多一份审慎，能写借条写借条，能要担保要担保，尽量把这些风险都挡在最前面。如果纠纷已经发生的话，拿到判决也要用好法律给你的执行程序，去积极的收集财产线索，然后理性的看待执行的结果，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就像刚才李律师说到，很多人以为就赢了官司就万事大吉了，却不知道强制执行还有这么多的门道哈，还有很多现实的困境。那么今天听完这期节目之后，相信大家对于强制执行也会有更加客观、更加全面的认识。那最后也感谢李律师带来满满的干货分享。我们经常说，生活离不开法律，法律是服务于生活的。那么我们这期节目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收音机前的各位积累多一些的这种法律方面的知识。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
1: 拜拜。
2: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 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一零四点三，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上网有学问，安全记心间。学好网络安全小常识，保护隐私，安心上网。欢迎收听网络安全系列科普广播剧。
2: 哎呦，运营商给我发短信了，免费升级大流量套餐，老用户专享，我这流量月月不够用，真是瞌睡送枕头啊。
3: 哎，妈，你等一下，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现在这种冒充运营商的诈骗短信满天飞，套路比你刷的短视频还多。
2: 你小孩懂什么，这是官方短号发来的正八经的老客户福利，又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陌生号码。你妈我还没那么老糊涂呢。
4: 嗯，你妈确实没老糊涂，就是容易被免费俩字啊晃了眼，这跟手机号真假没关系。前阵子湖北公安刚通报过一个案子，有个李女士接到所谓的运营商来电，对方连她手机尾号、套餐流量、上个月消费多少，一口气全报出来了，分毫不差。你说这信息准不准？准。

0: 但准就代表靠谱吗？
1: 那人家连我消费明细都知道，还能有假？
0: 骗子现在用的是虚拟改号技术，电话号码、个人资料全给你伪造得明明白白，就是为了让你放下戒备。你以为号码是真的，其实号码就像外套，衣服可以换，里子才是关键。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他接下来要干嘛。
2: 爸，这个比喻绝了。妈，你听啊，外套可以是名牌，穿的人未必是本人呐。
1: 那我就看看，不点链接，不转账，总行了吧？我又不傻。哎，中国移动打来的，我接一下。
3: 你好，这里是中国移动用户中心，检测到您是优质老用户，本月可免费为您升级200G 大流量套餐，全程零月租，名额也为您锁定，您只需要把刚收到的短信验证码报给我，10秒就搞定。
1: 真是免费的，200G。
3: 喂，女士，
1: 我就说嘛。好嘞，好嘞，你稍等哈，我看看短信。验证码是43。
2: 挂，赶紧挂。
0: 挂了吧，这种电话接一次后悔半年。
1: 干嘛呀你们？人家服务态度那么好。
0: 态度好，不代表人是真的呀。记住一条铁律，正规运营商、银行办理业务只会在后台核验，绝对不会在电话里问你要短信验证码的。凡是主动开口要验证码的客服，100%是骗子。这就好比银行不会打电话问你要银行卡密码一样啊，道理是通的。
1: 可人家连我套餐信息都知道呀。
2: 妈，这就是他们最可怕的地方，他们从非法渠道搞到你的个人信息，专门挑你这种精准客户下手。你知道李女士后来怎么发现的吗？她翻了自己的短信记录，发验证码的号码跟官方号码就差一个数字，她不仔细看根本没发现。
0: 朵朵说的对，现在骗子用的号码跟官方号码常常只差一个数，或者用字母冒充数字，比如把10086里的一换成英文字母 I， 你能一眼看出来，比孙悟空的72变还难认呢。
2: 而且妈，你刚刚接的那个电话，官方客服的尾号应该是6，他的尾号是8，你看，就差这一位，这就跟买鞋一样，外观再像，尺码不对，穿上去准摔跟头。
1: 天哪！我就是想要点免费流量，差点把自己卖了，还好你们拦得快。
0: 没事，你今天呢，只是差点交了学费，不过记住了，官方客服不会用私人手机号给你打电话的，更不会追着你要验证码。以后再碰上这种天降福利啊，先问自己一句，这么好，他图啥？
1: 好好好，以后凡是打电话要验证码的，我一律挂断，绝不手软。
2: 妈，送你一句反诈顺口溜，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
1: 行行行，你现在比反诈 APP 还管用。
4: 网安小贴士，凡是自称客服以免费升级套餐兑换福利为由索要验证码的，均为诈骗。骗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您的个人信息，伪造官方场景骗取信任，一旦提供验证码，手机可能被远程操控，银行卡面临盗刷风险。请大家牢记，验证码绝不外露，陌生来电不轻信，可疑福利不贪心，未知信息必核实，守住验证码就是守住钱袋子。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网络冲浪别大意，安全意识。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

0: 停止了呼吸。
1: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2: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幼儿园和中小学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在校学生安全。三、行人及骑行人员避免在桥底、涵洞等低洼溢涝等危险区域避雨。处于低洼溢涝区、危房、边坡等可能发生危险区域的人员，应当关注降雨趋势，并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四、行驶车辆尽量绕开积水路段及下沉式立交桥，避免将车辆停放在低洼溢涝等危险区域。五、地铁、地下商场、地下车库、地下通道、地下室等地下设施的管理单位或业主应当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六、除特殊行业外，视情况暂停高空户外作业和活动。七、特别提示，暴雨预警信号取消后，河道周边和危险边坡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的人员仍应当注意加强安全防范。
1: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2: 给电动车充电时，你是不是也图省事儿，随手拿起别人的充电器就用？可别不当回事儿，这看似方便的操作藏着不小的安全隐患。电动车充电器可不是通用款，不同品牌型号的车电池、电压、电流参数都不一样，强行混用就像给手机插错了快充头，很容易出问题。很多人觉得能插上就能充，却不知道功率不匹配才是关键。要是用高功率充电器给低功率电池充电，就像给小杯子灌大水流，电池会被喂得过载，内部温度飙升，轻则鼓包损坏，重则引发短路，甚至冒出火花。反过来，用低功率充电器不仅充得慢如蜗牛爬，还可能让电池充不满，长期下来会缩短使用寿命，妥妥的赔本买卖。比起找各种替代款，原装充电器才是最靠谱的专属搭档，它的功率参数和自家电池完美匹配，充电时能智能调节电流，既不会猛充也不会慢耗，安全又高效。所以别再随便混用充电器了，给电动车选对充电搭档，才是既保护电池又避免安全风险，让每一次充电都踏实放心。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3: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目前呢有两个预警信息需要跟大家来说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深圳市的分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那预计南山区、珠江口、宝安区，宝安区的石岩、福永、西乡、沙井、新安、杭城、福海、新桥街道，包括光明区的光明、玉堂、凤凰街道，以及龙华区的大浪、福城街道，一到两个小时内会出现20到40毫米的降水。那深圳市气象台就在今天中午的13:29，在上述区域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信号。该区域呢进入到暴雨的戒备状态，存在山洪的风险，请注意防范暴雨所引发的一些内涝、山洪等这种次生衍生灾害。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的雷电的黄色预警信号也是在生效当中的，这个是全市陆地哈。那深圳市气象台呢是在今天中午的11:39发布了全市的雷电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我市就会天气转为不稳定，全市将受到雷电的影响，局地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啊，大家建议停留在安全的地方。我们刚才看了一下，在过去的这两个小时呢，我市部分地区是出现了雷阵雨，最大的累计雨量有29.8毫米。 毫米，是出现在龙岗区的龙城街道黄格坑站。那降水主要还是集中在像罗湖、龙岗、坪山啊、盐田等地。但是呢，这是过去两个小时的情况。目前来说，这个对流云团正影响着我市的中西部。那此时我们碧海湾片区啊。

啊，因为这个云团呢是自西啊自东向西缓慢移动的，那我们现在也是这个中西部有转雷阵雨，最大的小时雨量有40毫米左右。那目前呢，全市的雷电预警信号生效当中，大家呢也要留意啊，我们深圳市气象台所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那我们如果说有外出的啊，今天下午有一些会议啊，或者需要外出的一些活动，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那今天整体来说呢，我们深圳都是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的雨势较大，最高气温32度。明天呢也是多云有雷阵雨，16号到20号是多云见晴天，那局地有短时的阵雨，气温是有所回升的，中午还是会感觉热。那我们需要注意防范的就是局地的雷雨天气对于我们城市运行所造成的一些影响。今天呢跟大家聊聊骨质疏松的这个问题。其实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的加速，骨质疏松症呢已经成为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的健康问题了。那如果我们说到骨质疏松，可能大多数的人都会想到说，哎呀，骨折啊，或者说这个驼背啊这样的情况，很少有人会想到这种疾病它容易引发各种疼痛。在2024年上半年的时候呢，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老年疼痛疾病分会专门就组织了相关领域的专家，根据我国的国情定制了老年骨质疏松疼痛诊疗与管理中国专家共识2024版，那以规范并促进我国老年人骨质疏松性疼痛诊疗的临床工作。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啊骨质疏松性的疼痛。那骨质疏松这个病因其实也挺复杂的，它包含着遗传、免疫包括性激素减少，降钙素减少，皮质类的一些类固醇的增加。那诸多的患者在身高明显变矮之前，其实通常会有全身上下这种疼痛的感觉。那什么样的疼痛它是传递着骨质疏松的信号呢？第一个就是夜间痛，骨质疏松患者常常会伴有夜间或凌晨感觉到疼痛。那这种疼痛可能难以确定说具体的位置一般表现就是全身哪儿哪儿都不舒服，就是全身性的不舒服不适。那这种疼痛呢可能与我们白天活动累积的一些微损伤有关，那夜间你休息的时候这种疼痛感就特别明显。再有就是腰背痛骨质疏松的患者的骨结构它会发生一些明显的病变，腰背部和肩颈部都是负重比较大活动比较多的部位，所以这些区域是患者经常会感觉到疼痛的地方。那腰背痛在活动的时候呢会加重，尤其是在长时间的站立坐着或者进行某些体力活动之后那再有呢第三个痛就是四肢痛。骨质疏松还可能会导致你的四肢疼痛，尤其是在负重或者活动的时候。那这种疼痛可能与肌肉的疲劳、关节炎或者神经受损有关。如果四肢在没有明显外伤的情况之下出现疼痛，尤其是在夜间或早晨，这可能就是骨质疏松的一个信号。其原因就是当骨质疏松的这个患者发生了椎体骨折之后，由于椎体发生压缩改变，椎间孔变小，就导致脊神经根受压，出现有这个四肢放射性疼痛，并伴有或者不伴有双下肢感觉有点这个不舒服，或者这个运动障碍单侧或双侧的肋间神经痛胸骨后疼痛有点类似于心绞痛的感觉。也有病人会出现上腹痛，就类似于急症，就是拉肚子的那种感觉。那第四种疼痛呢就是慢性痛，骨质疏松患者可能会经历着慢性的疼痛，那这个疼痛可能会经历几周甚至几个月甚至几年慢性疼痛可能与骨微量结构的破坏还有肌肉疲劳或神经损伤有关。如果长期遭受不明原因的慢性疼痛，尤其是在没有明显的外伤或严重的情况之下，这可能就是骨质疏松的一个迹象那第五个呢就是急性痛，严重的骨质疏松患者发生骨折的时候，相当于它有一些身体部位，比如说椎体股骨颈等，会出现急性的一些骨折疼痛，翻身起坐的时候都容易加重，所以需要引起你的重视，及时就医。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五种疼痛的症状，可能它也会有交叉出现，也可能你很多
啊，可能出现一种，有可能这五种也许你都存在，对吧？那我们例如说腰背痛，也有可能是急性的，也有可能是慢性的。那总结骨质疏松疼痛的特点，就是还是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来提前做预警，以便更早的去预防或者治疗。不过呢，需要提醒的就是呢，当发生疼痛的时候，我们建议还是先排除一些外伤或者是不是内科的疾病啊，自己判断不了，那我们就要及时的就诊。出现骨质疏松这种疼痛啊，那我们该怎么办呢？中老年人群如果说一旦出现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夜间痛、腰背痛、四肢痛，还有慢性痛、急性痛等等，那我们可能需要通过啊相应的检查，例如说体格检查啊、骨密度的检查，以及其他的一些影像学的检查，排除一些危及生命的一些急症的疾病。那判断骨质疏松的严重程度，一般来说呢，就一旦确诊了，我们就还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进行临床的干预。那一般的干预有什么呢？啊，这个主要就生活方面的啊一些治疗，例如老年病人发生骨质疏松性疼痛之后，我们需要均衡饮食，增加营养，充足的日照，规律的运动，戒烟限酒，避免过量的饮用咖啡及碳酸饮料，避免减少使用影响骨代谢的药物，还有避免跌倒，保证你的基础药物，例如说钙呀、维生素 D 呀啊摄入要充足。那这是一般的治疗。那药物治疗还有什么呢？药物的治疗主要包括说抗骨质疏松和镇痛的药物，但要注意应该在专业的医生的指导之下使用，不能自行盲目的用药。抗骨质疏松治疗的药物包括双磷酸盐啊，这个呢例如说像阿伦磷酸钠啊，然后还有一些这个是可以帮助我们减少骨吸收，增加骨密度的啊，还有叫利塞磷酸钠等等，这个具体的就是药名，我们要问一下医生，就你适合如果要用到这种药物啊，用的哪一种？还有就是钙和维生素 D 的补充了，这些都是有助于骨骼健康的，建议每天摄入足够的钙和维生素 D。那第三个呢，就是降钙素，它可以减轻疼痛并帮助骨密度的维持。第四个就是选择性的雌激素受体调节剂，例如说啊，一些雷诺西芬啊，这是用于绝经后的女性的啊。第五个呢，就是合成的甲状腺激素啊，这个例如说像特立帕肽，它是用于严重的骨质疏松患者，还有一些镇痛的药物，例如说非甾体的一些抗炎药，例如说布洛芬啊、奈普生，都是用于缓解疼痛的。第七类就是阿片类的药物，这个是对于严重的疼痛可能需要短期使用阿片类的药物，但是需要谨慎啊，就它又容易这个有一些成瘾啊，或者我们要啊经常，也不叫经常吧，遵医嘱去查一下我们的肝肾功能。其实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骨质疏松的药物治疗，它需要综合考虑患者的具体情况，来选择适合的药物和治疗的方案，往往需要多种药物联合使用，所以呢，确诊骨质疏松的人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进行用药，不建议自行用药。那第三个就是介入或者是手术的治疗啊，这分一般治疗、药物治疗和介入手术治疗。那对于骨质疏松的椎体压缩骨折，这个应该尽早的进行一些抗骨质疏松的治疗，以预防骨折再发生。对于髋部骨折的老年人呢，在无啊这个绝对手术禁忌症的情况之下，还是建议尽早手术治疗。那第四个就是心理治疗及运动的治疗，认知啊行为疗法可以改善病人自我控制的能力，加强患者对于疼痛的理解和积极的响应，那有助于改善慢性疼痛病人的疼痛感受，提高他的生活质量。例如说我们可以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之下进行运动游泳啊、瑜伽呀、普拉提呀，都可以改善老年病人的肌肉力量、协调性和平衡性，然后降低跌倒的风险。最简单的运动方式就是走路了。其实我们如果说一些大的运动你害怕受伤，或者说你不太擅长的话，我们就走路啊，快走啊，慢走啊，对吧？然后我们老年人呢，可以适当选择加一点点负重啊，但这个需要是量力而行。那我们知道，其实不同年龄段，我们养骨啊，就是骨骼，应该怎么样呢？其实骨质疏松它是一种可以通过早期干预和预防的一种
疾病，例如说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变，那预防骨质疏松症比治疗更加有效。首先来说是儿童青少年期，就0到18岁，这个年龄段的骨骼是快速生长的，那骨密度逐渐的在增加，骨量的增加主要是通过骨的形成啊，就骨生成的过程来实现，所以需要确保骨骼健康发育和最大化的骨密度。首先呢，就需要保证充足的钙的摄入、维生素 D 的摄入、乳制品啊，还有就是绿叶蔬菜，还有一些强化食品啊，这些都是比较好的钙的来源。而阳光照射和富含维生素 D 的食物，例如说鱼肝油、蛋黄，这些都是主要来源。同时呢，建议加强身体啊的这个锻炼活动啊，负重运动，例如说跑步啊、跳绳啊、球类运动，都是有助于骨骼的健康发育的。此外呢，进行适度的力量训练，这个是可以增强骨密度的。此外，注意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减少含糖饮料的摄入，避免像二手烟啊或者是吸烟。那成人呢，就19岁到45岁，这个年龄段的骨量一般会维持在一个相对于稳定的平衡状态当中。那骨形成和骨吸收的过程都是处于平衡状态的，所以我们需要维持的就是骨健康就好了啊，防止骨量的减少。那这个阶段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持续关注你的营养，摄入足够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多晒太阳，适度运动，注意呢就是我们要补钙啊，有助于一些啊维持骨密度的，然后戒烟啊、限酒，都是有助于减少骨量流失的。那我们再说到45岁以上的人群，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知道骨吸收的速度会逐渐的超过骨形成的速度，然后呢导致骨量开始逐渐的丢失和减少，那骨骼也会慢慢的变脆，更加容易出现一些骨质疏松，所以需要预防骨质疏松和骨折。这个阶段的人群需要均衡饮食，就是注重你的均衡的饮食，然后摄入足够的蛋白质和其他营养素，同时呢要进行一些适度的力量训练，帮助我们维持骨密度和肌肉的质量。此外呢要定期的体检，包括骨密度的检测、早期发现和干预骨质疏松。其实如果有必要呢，也可以口服一些药物进行骨质疏松的干预啊。最重要的是还是调整生活方式，确保我们的居住环境的安全呐，使用一些防滑垫呐、扶手啊，预防跌倒。那如果说我们刚才提到了不同的年龄段，0到18啊，包括19到45，还有就是45岁以上，我们大的方向大家都是还是要注意，就是说我们饮食的均衡啊，蛋白质足量的摄入，还有维生素、矿物质，多晒晒太阳，适度运动，这些对于我们啊，就身体对于钙质的吸收都是有帮助的。

0: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健康生活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啊！接下来我们来说说长痘的这个问题哈。相信不少人呢有过这个前胸或者后背长痘的经历。那这些部位的痘痘呢，它影响美观，有的时候呢还会痛、痒或者肿啊，这个炎症的反应嘛，红肿热痛，它也会给我们带来真的诸多的困扰。我觉得长在前边吧，有的时候你时不时的可以观察一下，抠一抠哈，看一看。长在后背上的真的是欲哭无泪，是吧？碰不到它，它就那样存在着。那我们常常说痘痘，它其实是医学上的学名叫痤疮，是一种发生在毛囊皮脂腺的慢性炎症性的皮肤病。那痘痘呢，并非只会长在脸上啊，它会侵袭到我们的任何有皮脂腺或者毛囊的这样的身体的部位，包括背部啊、胸前啊等等，包括我们的头发，对吧？这个发根儿有的时候时不时也会有。那尤其是在后背啊，它属于我们视线盲区。那长痘之后啊，长在你的视线盲区尤其痛苦，你还够不到它。那我们目前的已有的证据来说啊，这个长痤疮它有几个因素，一个就是毛囊口的这个角栓堆积。一般来说呢，这个角质细胞啊脱落之后，有这个细胞它就推上来了，对不对？形成一个新的角质层。那这个过程叫做皮肤的角化。如果说角质代谢异常，它堵了毛孔的这个开口，就容易导致毛囊里面分泌物排不出来，就形成了肉眼可见的粉刺。再有呢，就是皮脂腺分泌增多，前胸后背啊，这个我们知道我们的皮脂腺还是挺密集的，出油比较多。那一旦清洁不及时不到位，那毛孔就特别容易堵塞，那过量的油脂没有办法顺利的排到体外，就会累积到毛囊啊、皮脂腺。那雄激素过多啊或者过于旺盛，它也会刺激到皮脂腺分泌大量的油脂，尤其是这个水平啊，就是你的这个比较升高啊，有些水平升高了，或者你有些什么内分泌的一些疾病等等啊，都有关系。那也有可能呢是熬夜呀、精神紧张啊、高糖高脂饮食啊这些诱因啊所引发的。那第三个呢就是细菌啊、真菌啊它们的感染。痤疮啊、丙酸杆菌，正常情况下这种细菌呢它可以维持皮肤表面的菌群平衡。但是如果说油脂分泌过剩啊，那真的是很旺盛，那痤疮啊这个丙酸杆菌就会大量繁殖。那它就容易留在我们的毛孔里进行繁殖，并且分泌很多的透明质酸酶，会诱导多炎症因子引起皮肤的这个发炎。再有呢，我们平时听的比较多的啊，其实还有什么马拉色菌。那临床上呢，其实很多人我们看到的啊，就是这个痘痘发红有脓包，一般来说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痤疮丙酸杆菌啊这个感染的。那马拉色菌一般它感染的呢就是这个遇到油脂

0: 就是这种菌会野蛮生长，导致皮肤长出比较大颗的啊脓包或者红痘，胸前背后的皮脂腺旺盛嘛，对吧，汗液又充足嘛，啊，所以呢也为这些真菌提供了充足的口粮啊。那前胸后背长痘往往跟一些我们的生活习惯有关，例如说运动啊，出汗之后如果不及时的清洁啊，那你就会发现你的皮脂腺在运动的时候它会加速分泌啊，出汗多如果不及时的洗澡啊，你的汗液啊、皮脂啊、污垢啊，它混合在一起堵塞了毛孔，那就为细菌真菌提供了繁殖条件。同时呢，如果你汗湿的衣服跟皮肤持续的摩擦，也会增加毛囊受损或者是感染的风险啊，这个是出汗运动之后不及时清洁所导致的。还有就是清洁太过度了啊，损伤了皮肤的屏障，例如说频繁的使用去角质的产品呀，用一些搓澡巾啊，用力的搓呀，都会破坏皮肤表面的皮脂膜跟皮脂层啊角质层，削弱皮肤的天然屏障功能。那这个屏障受损之后，皮肤锁水能力下降，对于外界刺激的防御能力也会有所减弱，那反而更加容易被细菌或真菌侵入，就导致炎症反复出现。还有就是不健康的饮食啊，有研究发现说呢，与痤疮密切相关的饮食因素，例如说是四多两少啊，就是高升糖指数食物多，牛奶多啊，高脂肪食物多，巧克力摄入偏多，那新鲜水果和蔬菜摄入偏少。那我们知道这种高升糖指数的食物进入到人体之后会改变表皮脂的啊，就是我们的一些成分，促进皮脂的生成，然后长出痤疮啊，或者加重原有的痤疮。还有作息不规律，睡眠不规律呀，就是生物钟有点乱呐，雄激素水平高啊，进而都容易触发或加重痤疮。所以呢，规律且充足的睡眠这个很重要。我们先进一下宣传。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0: 大家好，这里是深圳市宝安区保健中心健康宣教平台，我是深圳市宝安区中医院周海医生。白露养生要防寒固表，健脾助运。诗云：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秋天的露水随着气温下降凝结，似白色的雪霜。在这诗情画意的时节，我们迎来了白露节气。白露前后，大自然的阳气逐渐由盛转衰。中医经典《黄帝内经》认为，人与天时相应，人体内在的阳气也会渐收锋芒。在这个过程中，人的起居饮食也要顺应潜降的趋势。平时我们可以适当的增加睡眠时间，帮助人体由动向静来过渡，可以保持一定量的低强度的有氧锻炼，使人体正气持续乏力，保卫体表不受风寒侵袭，比如进行慢跑和快走交替等，避免过于剧烈或长时间的无氧运动，比如器械锻炼等。家人朋友们喜欢在这个时候相聚在一起，享用温热的美食，一起长胖。正所谓贴秋膘，秋膘易长不易消。白露节气的养生，不光要注意保暖防寒，还要注意帮助脾胃的消化，避免饮食机制阻碍了人体阳气的顺利运转。这段时间要注意减轻脾胃的负担，控制辛辣肥腻的饮食，比如火锅、肥肉、高度酒等，避免饮食伤中所导致的腹胀、便秘、嗳气、打嗝、反酸等症状。对于素有脾气亏虚、中气不足的朋友，可以适当的增加山药、芡实、生姜、红枣的摄入，比如通过煲粥或煲汤等方法进行脾胃功能的药膳调理。平时大家可以在家里煲煮沉山消食茶，陈皮能够理气健脾、燥湿化痰，丹楂能够消食健胃，两药合用，在养生壶里边反复煲煮，或用保温杯用开水反复冲泡来当作茶饮，能够促进我们的胃肠动力，促进气血的生成，同时减少人体加工厂对湿浊等残次品的产生。以上就是我对白露节气的养生内容，供您参考，感谢您的聆听。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2: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刚才呢我们聊到哈，就是有的朋友呢，就是他容易前胸后背的长痘痘。那这个痘痘呢，其实胸背部的痘痘啊和面部的痘痘，它治疗上方法其实差异不大。如果说你痤疮比较严重，我们建议还是寻求专业的皮肤科的医生的帮助。你自行治疗有的时候不仅没效果，可能会造成一些皮肤无法挽回的损伤。那临床的治疗方法呢有三种，一个就是轻度的或者中度的痤疮，以外用药物为主，例如说像维 A 酸乳霜啊、阿达帕林凝胶啊，还有就是一些等等，这些用的比较多，还有一些什么夫西地酸乳膏啊等等一些外用的，那遵医嘱使用就行了。那可还有一些口服药物，例如说包括口服一些抗生素啊、激素啊和维 A 酸类的药物，那这些都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使用，必要的时候呢也要结合一些外用的药物啊。刚才我们提到的啊，首先就是外用药物，还有就是一些口服类的药物，还有就是物理跟化学的治疗，包括光动力的治疗啊、红蓝光的照射呀、激光与光子的治疗啊、化学剥脱啊，都可以用作痤疮啊，就是痘痘的辅助替代治疗 啊，或者是它一些啊后遗症的一些处理。那我们需要跟大家说的就是，有些痘痘啊，可能真的是真菌性的毛囊炎，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还是要去皮肤科啊医生这里明确一下诊断，再对症治疗。相比于其他的部位呢，背部发生痤疮之后，通常难以自行观察和处理。如果说往往啊比较久了，它不好。啊，也有可能会导致色素的沉着、皮肤疤痕等问题。那除了它会影响美观，背部的痤疮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引发疼痛和不舒服，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甚至也会影响到睡眠。所以呢，我们还是要采取一些措施啊，去治理啊，治疗它。那再有平时呢，我们还是要注意保持皮肤的清洁，运动之后及时的洗澡啊，以清除多余的一些皮脂跟汗液。条件如果不允许的时候，可以先换一下。啊，这个汗湿的衣服，选择呢适合自己的一些肤质的啊沐浴的产品，避免用那些刺激的，然后经常换一些床单啊，换洗床单啊，被套啊，啊，还有就是我们建议两周左右换一下床单枕套啊。家中如果说你养了宠物，那我们得定期除螨，合适的衣物也很重要，透气性好啊，或者说是吸汗速干的这样的面料，能够保持背部的干爽，减少细菌的滋生。我们要注意的就是避免长时间背包或者穿那种紧的衣服啊，以免摩擦背部皮肤引发的痘痘。还有就是调整饮食了。以往其实我们都觉得说可能吃辣的了，辛的啊，辛辣的一些刺激性食物容易长痘痘，但现在呢，我们知道升糖指数高的食物也容易长痘痘，包括一些乳制品呐，啊，高脂肪的一些食物啊，巧克力呀，也都容易长痘，所以我们要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和富含维生素 A、E 的食物，像胡萝卜啊、菠菜，这些都是有助于调节皮脂分泌，减轻炎症反应的。那我们在保证营养均衡的前提之下，也可以尝试，例如说牛奶，我们一个月不喝，看一下你痘痘的变化有没有改善。因为有的人呢，他会因为这个喝了牛奶，确实它是导致痤疮的一个诱因啊。还有就是我们规律的作息啊，放松心情，每天保证7到9个小时的睡眠时间啊，尽量让心情放松啊，减轻压力，然后可以调节我们的激素啊，避免你的这个内分泌的失调啊，这些都是有助于预防痤疮的发生的。还有就是不要用手抓挠，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手指或者指甲有一些细菌啊，你这个抓挠或者挤痘痘，可能都对于我们的皮肤来说不友好，容易引发炎症啊。有一些深层次的粉丝，或者说它已经发炎了，你这样强行挤呢，容易造成更大面积的炎症跟组织的损伤啊，甚至可能会留下一些永久性的疤痕。那如果说啊，不幸运你又是疤痕性的体质，我们建议你的痘痘真的要啊这个去医院看一下啊来处理。有的时候自己这样啊挤压或者涂一些药啊，特别容易留疤痕，就很麻烦。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皮蛋。为什么说皮蛋呢？其实我会发现很多人会用皮蛋做各种各样的这个吃的。其实有的时候说到皮蛋呢，可能国外的一些朋友们就说，哎呀，这个是黑暗料理啊，甚至呢网上还有很多外国朋友们会挑战吃皮蛋。但是呢，其实我们包括我们中国人哈，对于它的评价其实也挺两极化的。尽管有些人说热衷于说辣椒拌皮蛋呐、啊，包括你看我们现在馄饨当中包皮蛋呐、啊，包括我们食堂每周一的啊必有的这个皮蛋瘦肉粥，其实我们都还挺喜欢吃的，对不对？但是呢，不喜欢吃的人就觉得说，哎呀，它是不是会重金属超标呢？其实皮蛋并没有像大家想的那么黑暗，反而呢还是减脂期的啊一个神仙美味啊。我们说皮蛋是好蛋。说皮蛋这个铅超标啊，其实我们现代的工艺呢，这一方面真不用担心，因为一直以来还有很多人质疑它不健康，就是因为有这个传说铅超标。那皮蛋含铅高的这种说法其实都是过去的老黄历了，我们现代工艺生产的皮蛋啊，这个问题大家不用担心，因为传统的皮蛋通常是以新鲜的啊鸭蛋为原料，用水啊黄蛋粉、纯碱、生石灰、食盐 啊、红茶末或者柏树汁等等啊，这种腌制加工而成。其中的黄丹粉为氧化铅化合物，是造成皮蛋铅含量超标的啊，可谓是这个罪魁祸首了。那铅属于重金属，我们知道它如果进入到人体之后呢，不好排出去，长期摄入呢，也会在体内不断的累积，对于神经、心血管、骨骼、肝、肾都会产生持续的危害。那为了避免这些危害呢，现代工艺生产的皮蛋整个生产过程当中都不添加含铅的物质，而用啊这个叫硫酸铜或者是硫酸锌来代替含铅的物质。并且呢，我国的 GB2762-2022 食品中啊污染物限定当中有规定，皮蛋含铅量不得超过每千克 0.2 毫克。啊，那在2024年呢，有一篇发表在现代食品上的一个文献显示，研究人员对于像重庆啊永川地区的皮蛋重金属含量进行这个调查。那从永川区下辖15个镇7个街道就随机抽取了200个批次的啊这个皮蛋进行检测，结果就显示呢，这个200个样品当中呢有11个批次重金属铅啊含量呢是每千克0.005-0.029毫克。其实呢，虽然检测出含铅，但是它也是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当中对于铅的限量的要求的。并且呢，这个铅的含量和我们日常吃的食物当中的一些啊菌类啊蛋类啊其实相差不大。

0: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健康生活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刚才我们聊到啊，就是在重庆，叫永川区有对皮蛋进行过相关的这个铅含量的检查，就是应该叫这个样品抽次。那有200个批次的样品当中呢，11个批次有检测到重金属的这个铅，但这个铅的含量呢，也是在国家的这个标准当中对铅的要求，并且这个铅的含量，刚才我们提到的，像我们日常吃的菌类每千克也大概含有0.13毫克的铅，像蛋类每千克有0.11毫克，那鱼虾贝类大概每千克有0.08毫克，其实相差不大。所以呢，我们现在大多数的皮蛋呢都是采用这个无铅的工艺，虽然不代表说完全不含铅，但只要是正规厂家生产的就已经很低了啊，可以放心吃。我们还是不建议说购买那种散装的皮蛋。

0: 色的分层也挺明显的，口感上呢具有着皮蛋特有的味道，例如说清凉感，几乎没有碱味儿，而且较多黑斑啊，黑色大的这个就是比较多的斑点，可能它碱味儿就重啊，所以我们在挑选皮蛋的时候呢，大家可以选择那种少带一点点啊黑色小斑点的皮蛋呢，是完全没问题的。那别看皮蛋确实它这个黑啊，然后有的时候可能这个味道有的人不喜欢，但它的主要营养成分呢跟我们平时吃的鸭蛋鸡蛋差不多，就蛋白质的含量还是比较高的啊，例如在碱性条件下它降解为小分子肽和游离氨基酸，其实呢它更容易吸收，属于高蛋白的食物，它还含有钙呀、磷呀、镁呀、锌呐、硒这样的营养物质，所以我们吃腻了鸡蛋的减脂人士可以试试皮蛋哈，凉拌皮蛋。那此外呢，因为制作工艺当中啊加入了碱，在高 pH 值和金属离子浓度之下呢，那皮蛋中的维生素 B1 B2 它就被破坏了，然后呢有的钠的含量会比较高。但如果说合理利用皮蛋啊，倒是是有助于啊就是我们的身体健康的，比如说我们用皮蛋做菜的时候，然后别放那么多的盐啊，比起用这个新鲜鸡蛋炒菜啊，那可能我们就会加比较多的盐，那我们用皮蛋尽量就不要加那么多。不过呢美味的皮蛋啊，像儿童、孕妇、哺乳期的妈妈这样的特殊人群呢，尽量不要吃太多。那最后有一点提醒的大家，就是这个生皮蛋呢可能会携带一些沙门氏菌，那食用之后呢可能会诱发一些食物中毒，所以我们建议皮蛋扒皮之后尽量呢不要直接吃啊，不管你是凉拌也好啊，或者蒸啊怎么都好，我们就还是把它就是过一下水啊，煮一下会比较好一点。因为这个其实前段时间有新闻报道说，四川的一个夫妻俩啊，因为吃了凉拌皮蛋上吐下泻，这个呢就是这个沙门氏菌感染所引起的。其实原则上来说，你看我们在制作皮蛋的过程当中，它的 pH 值都是在9以上，那甚至达到了10，再加上长时间的腌制，高碱环境其实让细菌它是寸步难行的。即便作为皮蛋原料的鸭蛋当中，如果真的含有沙门氏菌，在强碱环境当中，其实它也会慢慢的失去活性。啊，其实皮蛋引发沙门氏菌感染是小概率事件，但是煮过之后再食用，其实会更加保险。
1: 欢迎来到健康生活家，您的生活健康小助手。在这里，我们不说深奥的医学术语，只聊您听得懂、用得上的健康知识。无论是吃的、喝的，还是动的、歇的，我们都给您最实在的建议。每天一段贴心科普，让您在忙碌的生活中也能轻松掌握健康密码。从厨房到健身房，从办公室到卧室，健康无处不在。和健康生活家一起，让生活更美好。
2: 脑卒中，俗称中风，是我国居民健康面临的重要威胁。相关报道显示，我国平均每10秒就有一人突发或者是复发脑卒中。许多患者虽然经过救治度过了急性危险期，但仍会遗留肢体活动障碍、吞咽困难、语言障碍、认知下降等问题，影响长期生活质量，也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负担。脑卒中的人群，他的饮食首先要做到食物多样。我们建议每天摄入食物不少于12种，每周不少于25种。主食不要只吃精白米面，要增加全谷物、杂豆、薯类。优质蛋白质要足量，优先选鱼虾、去皮禽肉、瘦肉、蛋奶和大豆制品。口味要清淡，要控制钠的摄入，同时还要补足钾、钙、B 族维生素、维生素 C、D 等关键营养素，来保护神经和血管。同时我们还要把食物做得更软、更细、更容易吞咽。脑卒中人群它容易发生呛咳，所以要会喝水，喝足量的水。人群可以适当的使用增稠剂来增加液体的粘度，减少呛咳的发生。食养要和康复训练一起，康复运动要尽早启动，循序渐进，一般病情稳定后，在24到48小时内就可以在床上进行训练，通过勾勾脚尖、绷绷脚尖来预防下肢的血栓。 在能下床之后，就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抗阻训练。

比如说弹力带呀、轻哑铃啊这些活动。冬季是脑卒中发病的高峰期，所以对于脑卒中人群来说，注重四季的调养，尤其要注重冬季的养生。我们还要学会的是自我的监测、定期的评估和长期的自我管理，通过科学饮食、尽早运动、自我管理，共同形成脑卒中人群的健康生活方式。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104.3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1: 上网有学问，安全记心间，学好网络安全小常识，保护隐私，安心上网。欢迎收听网络安全系列科普广播剧。
2: 哎呦，运营商给我发短信了，免费升级大流量套餐，老用户专享，我这流量月月不够用，真是瞌睡送枕头啊。
3: 哎，妈，你等一下，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现在这种冒充运营商的诈骗短信满天飞，套路比你刷的短视频还多。
2: 你小孩懂什么，这是官方短号发来的正八经的老客户福利，又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陌生号码。你妈我还没那么老糊涂呢。
4: 嗯，你妈确实没老糊涂，就是容易被免费俩字啊晃了眼。这跟手机号真假没关系，前阵子湖北公安刚通报过一个案子，有个李女士接到所谓的运营商来电，对方连她手机尾号、套餐流量、三个月消费多少，一口气全报出来了，分毫不差。你说这信息准不准？准，但准就代表靠谱吗？
2: 那人家连我消费明细都知道，还能有假？
4: 骗子现在用的是虚拟改号技术，电话号码、个人资料全给你伪造得明明白白，就是为了让你放下戒备。你以为号码是真的，其实号码就像外套，衣服可以换，里子才是关键。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他接下来要干嘛。
3: 爸，这个比喻绝了。妈，你听啊，外套可以是名牌，穿的人未必是本人呐。
2: 那我就看看，不点链接，不转账，总行了吧？我又不傻。哎，中国移动打来的，我接一下。
5: 你好，这里是中国移动用户中心，检测到您是优质老用户，本月可免费为您升级200G 大流量套餐，全程零月租，名额已为您锁定，您只需要把刚收到的短信验证码报给我，10秒就到
2: 手。真是免费的，200个 G。
5: 喂，女士，
2: 我就说嘛。好嘞，好嘞，你稍等哈，我看看短信，验证码是4 3。
3: 挂挂，赶紧挂。
4: 挂了吧，这种电话接一次后悔半年。
2: 干嘛呀你们？人家服务态度那么好。
4: 态度好不代表人是真的呀，记住一条铁律，正规运营商银行办理业务只会在后台核验，绝对不会在电话里问你要短信验证码的。凡是主动开口要验证码的客服，100%是骗子。这就好比银行不会打电话问你要银行卡密码一样啊，道理是通的。
2: 可人家连我套餐信息都知道呀。
3: 妈，这就是他们最可怕的地方，他们从非法渠道搞到你的个人信息，专门挑你这种精准客户下手。你知道李女士后来怎么发现的吗？她翻了自己的短信记录，发验证码的号码跟官方号码就差一个数字，她不仔细看根本没发现。
4: 朵朵说的对，现在骗子用的号码跟官方号码常常只差一个数，或者用字母冒充数字，比如把10086里的一换成英文字母 I， 你能一眼看出来，比孙悟空的72变还难认呢。
3: 而且妈，你刚刚接的那个电话，官方客服的尾号应该是6，他的尾号是8，你看，就差这一位，这就跟买鞋一样，外观再像，尺码不对，穿上去准摔跟头。
2: 天哪，我就是想要点免费流量，差点把自己卖了，还好你们懒得快。
4: 没事儿。你今天呢，只是差点交了学费，不过记住了，官方客服不会用私人手机号给你打电话的，更不会追着你要验证码。以后再碰上这种天降福利啊，先问自己一句， 这么好，他图啥？
2: 好好好，以后凡是打电话要验证码的，我一律挂断，绝不手软。
3: 妈，送你一句反诈顺口溜，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
2: 行行行，你现在比反诈 APP 还管用。
1: 网安小贴士，凡是自称客服以免费升级套餐兑换福利为由索要验证码的均为诈骗，骗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您的个人信息，伪造官方场景骗取信任，一旦提供验证码，手机可能被远程操控，银行卡面临盗刷风险。请大家牢记，验证码绝不外露，陌生来电不轻信，可疑福利不贪心，未知信息必核实，守住验证码就是守住钱袋子。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网络冲浪别大意，安全意识别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16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多云，局部有短时雷阵雨，气温26到32度，偏北风2到3级，相对湿度60%到95%。保安方面消息。日前，聚链城市逐梦星辰2026深圳商业航天产业链创新发展交流会在宝安区湾区新技术新产品展示中心举行。活动现场，空天产业孵化基地正式挂牌，新周期下商业航天产业全景及风险剖析研究报告2025至2026同步发布。来自企业、投资机构、保险机构及高校院所的100余名嘉宾，围绕技术转化、产业协作、资本支持和风险保障等内容展开交流。9月12号，由宝安区总工会主办、宝安区工人服务中心承办的2026年宝工文体节宝安职工业余围棋比赛，经过多轮激烈角逐，成功完赛。来自宝安各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的104名职工棋手参赛。比赛设置男子组、女子组、公开组三大组别，最终决出各组别前8名。举办职工业余围棋赛是宝安区总工会聚焦职工需求、坐实职工文体服务的重要举措，也是凝聚职工力量、赋能队伍建设的有效载体。近日，深圳市宝安纯中医治疗医院召开中医赋能大健康、食养造福千万家、药食同源科研成果转化产品发布会。本次活动集中发布药食同源系列科研转化药膳产品，并举行院企战略合作签约，打通中医药科研从实验室走向百姓餐桌的转化链路。本次推出的转化成果包含9种体质汤料包、5款匠心养生茶包以及全套特色药膳菜品。街道方面消息，中秋、十一双节将至，环石岩湖骑行道再添萌趣新风景。记者从宝投集团下属企业深圳市石岩湖度假村管理有限公司了解到，该企业原创 IP 护林 Q 仔首个主题活动正式落地，重磅推出护林 Q 仔岭南行5大全新形象，荔枝 Q、 烧鹅赖 Q、 粤剧 Q、 舞狮 Q、 咏春 Q 齐亮相。从家国美食到戏韵武魂， Q 仔化身岭南文化大使，把千年岭南装进萌趣形象。深圳方面消息，为进一步增强广大市民的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检验我市人民防空警报设施性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深圳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有关规定，定于2026年9月18日在本市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时间为当天上午10:40至11:03。防空警报示明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顺序进行。防空警报示明期间，请广大市民和临时来山人员在听到警报后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 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

0: 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努力听见你的心跳。

上网有学问，安全记心间，学好网络安全小常识，保护隐私，安心上网。欢迎收听网络安全系列科普广播剧。

0: 哎呦，运营商给我发短信了，免费升级大流量套餐，老用户专享，我这流量月月不够用，真是瞌睡送枕头啊。
1: 哎，妈，你等一下，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现在这种冒充运营商的诈骗短信满天飞，套路比你刷的短视频还多。
0: 你小孩懂什么，这是官方短号发来的正八经的老客户福利，又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陌生号码。你妈我还没那么老糊涂呢。
2: 嗯，你妈确实没老糊涂，就是容易被免费俩字儿啊晃了眼。这跟手机号真假没关系。前阵子湖北公安刚通报过一个案子，有个李女士接到所谓的运营商来电，对方连她手机尾号、套餐流量、上个月消费多少，一口气全报出来了，分毫不差。你说这信息准不准？准，但准就代表靠谱吗？
0: 那人家连我消费明细都知道，还能有假？
2: 骗子现在用的是啊虚拟改号技术，电话号码、个人资料全给你伪造得明明白白，就是为了让你放下戒备。你以为号码是真的，其实号码就像外套，衣服可以换，里子才是关键。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他接下来要干嘛。
1: 爸，这个比喻绝了。妈，你听啊，外套可以是名牌，穿的人未必是本人呐。
0: 那我就看看，不点链接，不转账，总行了吧？我又不傻。哎，中国移动打来的，我接一下。
3: 你好，这里是中国移动用户中心，检测到您是优质老用户，本月可免费为您升级200G 大流量套餐，全程零月租，名额也为您锁定，您只需要把刚收到的短信验证码报给我，十秒就搞定。
0: 真是免费的，200G。
3: 喂，女士，
0: 我就说嘛。好嘞，好嘞，你稍等哈，我看看短信。验证码是43。
1: 挂挂，赶紧挂。
2: 挂了吧，这种电话接一次后悔半年。
0: 干嘛呀你们？人家服务态度那么好。
2: 态度好，不代表人是真的呀。记住一条铁律。正规运营商、银行办理业务只会在后台核验，绝对不会在电话里问你要短信验证码的。凡是主动开口要验证码的客服，100%是骗子。这就好比银行不会打电话问你要银行卡密码一样啊，道理是通的。
0: 可人家连我套餐信息都知道呀。
1: 妈，这就是他们最可怕的地方，他们从非法渠道搞到你的个人信息，专门挑你这种精准客户下手。你知道李女士后来怎么发现的吗？她翻了自己的短信记录，发验证码的号码跟官方号码就差一个数字，她不仔细看根本没发现。
2: 朵朵说的对，现在骗子用的号码跟官方号码常常只差一个数，或者用字母冒充数字，比如把10086里的一换成英文字母 I， 你能一眼看出来？比孙悟空的72变还难认呢、啊。
1: 而且妈，你刚刚接的那个电话官方客服的尾号应该是6，他的尾号是8，你看就差这一位，这就跟买鞋一样，我
0: 差点把自己卖了，还好你们拦得快。
2: 没事，你今天呢只是差点交了，
0: 差点把自己卖了，还好你们拦得快。
2: 没事，你今天呢只是差点交了学费，不过记住了，官方客服不会用私人手机号给你打电话的，更不会追着你要验证码，以后再碰上这种天降福利啊，先问自己一句，这么好他图啥。
0: 好好好，以后凡是打电话要验证码的我一律挂断，绝不手软。
1: 妈，送你一句反诈顺口溜，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
0: 行行行，你现在比反诈 APP 还管用。
4: 网安小贴士，凡是自称客服以免费升级套餐兑换福利为由索要验证码的均为诈骗，骗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您的个人信息，伪造官方场景骗取信任，一旦提供验证码，手机可能被远程操控，银行卡面临盗刷风险。请大家牢记，验证码绝不外露，陌生来电不轻信，可疑福利不贪心，未知信息必核实，守住验证码就是守住钱袋子。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网络冲浪别大意，安全意识别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0: 花儿在季节中开放，我们在音乐里远行。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5: 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戏剧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这个早高峰堵了快20分钟了，再不走上班肯定要迟到。你看前面那红绿灯都绿了第3回了，咱还没挪到前面呢。
3: 啊，别急，我看前面那个路口好像人有点多。哎，你看那几个行人慢悠悠晃着，还边聊边笑。
2: 可不是嘛，你看最左边那个大爷拄着拐杖我能理解，可旁边那两个年轻人手插兜慢慢走，红绿灯都快亮了还在路中间磨叽，后面一串车都跟着堵车。哎，真是喇叭按了也没用，人家根本不回头。
3: 上次我过马路也见有人低头玩手机，走得比蜗牛还慢，后面那个司机啊都急得直按喇叭。
2: 关键是路口本来就窄，就一个直行车道，行人慢吞吞占着道，咱们动不了，后面的公交车出租车也全堵死了。
3: 哎，你看那个穿白裙子的姑娘都走到人行道边上了，还回头去捡掉在路中间的塑料袋，这太危险了，还好后面司机刹得快啊。
2: 这就是典型的没意识到自己影响交通了。我不是说行人不能慢慢走，但是过马路的时候咱好歹集中注意力吧，对吧？快点通过吧。你说咱们等红灯的时候规规矩矩，轮到绿灯了还得给慢慢吞吞的行人让道，这时间不全都浪费了吗？
3: 嗯，确实是这样。不过呢，你也不能全怪行人，有时候吧路口没有倒计时，行人可能也怕走到一半变红灯，而且有些老人家确实走不快，我们也得多体谅一下。
2: 体谅是应该的，但那些年轻人还边过马路边玩手机，这就太不应该了，不仅耽误大家时间，万一司机没注意到多容易出事故啊。
4: 交通秩序的顺畅高效是城市运行活力的重要体现，而行人过街行为的规范与否直接关系到道路通行效率与交通安全底线。当前部分行人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存在行走迟缓、随意停留、分散注意力等情况，不仅导致机动车通行效率下降，亦引发路口拥堵，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交通压力。

0: 更潜藏着极大的安全风险。迟缓的过街速度会延长行人暴露在车流中的时间，增加与机动车、非机动车发生剐蹭碰撞的概率，既对行人自身生命安全构成威胁，也可能引发连锁性交通意外，影响整体道路安全秩序。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交通环境，需要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的共同努力。
1: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2: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3: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4: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5: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4: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5: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Reality。
6: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7: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6: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7: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6: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7: 笑起来，
6: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7: 玩起来。
6: FM 1043，快乐晚高峰，
7: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8: 17:38，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 FM 1043，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4号，今天周一啊，家人朋友们，农历8月初4，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的天气情况。深圳时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5到31度，偏东风2到3级，相对湿度60%到95%。我发现近段时间，因为早晚已经开始有温差了嘛，虽然说深圳还没有正式入秋，但是早上穿个我们夏天穿那种无袖，感觉还是会有点凉哦。就建议大家，就因为早晚有温差嘛，所以就是不要穿得太清凉，避免着凉感冒。而且早上风还挺大的啊。明天呢是15号，是一个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的情况。今天午后这个雨下的也挺大的，午睡的时候发现这个雷声轰隆隆的响。哎呀，不过也抵挡不住，因为我们即将在月底和下个月初迎来中秋国庆长假，有多少人已经在安排自己的超长假期了呢？因为马上要迎来中秋国庆长假嘛，网上就有个热搜话题，其实热搜很久啦，就是说，哎，这个有没有人会去请假三天，拼那个超长假期13天的假期呢？那关于这个长假怎么安排，有很多网友就盘点了每个月适合旅游的城市，不知道大家的出游计划准备好了没有？那这个假期大家的出游计划是什么？原来每个月都有适合旅游的城市啊，各地出游目的地最佳旅行时间都引发了网友的热议。中秋国庆假期快要到来，你的出行计划是怎么安排的？我们说现在旅游不再局限于说固定的节假日，按月去挑选目的地也折射出大家旅游消费更加的精细化了，就不再满足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更加看重季节适配本地体验。假期出行就要提前规划行程，还要理性看待网红目的地，避开流量陷阱。出游的核心呢是放松身心，不必盲目跟风去打卡热门地点，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聊完出游，重点提醒一下大家，今年中秋国庆的调休安排，上班节奏变化很大，而且中秋高速是不免费的哦。接下来几周的上班节奏 be like 上午休一，上午休三，上三休七，上三休一，上午休一，上午休三，上三休七，上三休一，大家有没有听到很绕？ 2026年的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大家是否已经有做好出行计划了？在期待小长假的同时，请注意了，根据2026年节假日安排，本周上班时间有变，9月20号周日需要上班。根据此前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放假调休日期一共33天，相比2025年的28天增加了5天。那这一次中秋国庆具体放假日期如下：中秋节是9月25号到27号放假，一共3天；国庆节是10月1日至7日放假调休，一共7天；9月20号周日、10月10号周六需要上班。重要提醒：中秋高速不免费。根据国务院关于批转交通运输部等部门的一些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的实施方案通知，免费通知的时间范围是春节、清明、劳动节和国庆节4个国家法定节假日，以及当年国务院办公厅文件确定的上述法定节假日的连休日。因此啊，中秋假期高速是不免费的，但国庆假期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是免费通行的。调休带来的作息来回切换很容易打乱普通人的生物钟，大家一定要提前记得这个补班的日期啊！当然我觉得现在很多用人单位都会有做提醒的啦，当然还是要大家建议啊，设置好闹钟，避免出现忘记上班错过出行车次的情况。高速免费政策有明确的范围，中秋出行是要提前核算通行成本的，长假出行错峰规划，合理安排休息，避免旅途过度疲劳。那不少打工人已经在感慨，因为接下来一个月的生物钟要被调休打乱，提醒大家及时的调整作息。因为多次调休切换工作休息来回跳转，非常容易出现睡眠紊乱，很多人假期熬夜收假很难回归状态，所以建议大家不要等到假期才去临时调整休息，日常咱们尽量维持相对稳定的生物钟，补班日提前做好心理和时间准备，减少作息剧烈波动带来的疲惫感。因为刚开始跟大家聊到出游嘛，不少年轻人旅游会买一些一次性的次抛衣服，好，穿一次就扔掉。那这种次抛主要是为了干什么的呢？就去到旅行目的地啊，主打就是为了拍照片，拍出片的照片。这种次抛衣服看上去方便，背后隐患不少。有人说旅行的意义不该是一堆一次性的衣服，旅游旺季主打穿一两次就丢弃的次抛衣服受到不少年轻人的追捧，价格低廉，拍照出片是它最大的卖点。不少广东人都试过啊，但低价次抛的衣服呢，面料非常粗糙，存在染料、甲醛超标的风险，大量一次性的化纤服饰丢弃也带来环保压力。旅拍穿搭可以追求氛围感，但更要守住健康跟理性的消费底线。我们说旅行穿搭不必追求一次性循环的衣物，同样可以拍出好看的照片，消费兼顾颜值，也要兼顾自身的健康跟环境责任啦。欢迎小马哥在后台打卡，当然也提醒各位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美来跟小米实时互动分享。

0: 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1: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0: 不呀，
1: 哎，快乐就好嘛。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FM 1043，快乐晚高峰。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一群人和我同样的调调。
4: 来，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接下来来跟大家关注一起四川的眉山烈性犬咬伤多人事件引发热议，禁养名单明明存在，现实落地却遭遇了不少堵点。最近啊，四川眉山仁寿县某小区，一位人员在小区内牵狗，不想狗却突然失控发狂，凶狠地咬伤多人，甚至可能有4到5人。目前呢，狗主人已经被刑拘。这一起惨剧引出了3个问题：第一，小区物业是否有接到过住客对于有烈性犬在小区里的投诉，如果有却没有出手制止，那也就成了这个惨剧发生的纵容者。即便没有收到投诉，小区物业在巡查时也应该有管理的素质，发现了应该第一时间要求宠物主人进行处理，这不是一个可以等一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事情，这是居民小区的安全隐患。第二，街道是否有对小区进行当地文明养宠相关规范的宣导跟培训呢？眉山市曾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犬只饲养管理的通告，这里面有一份明确的禁养犬名单，而名单发下来了都列得非常清楚，为何需要发现执行的阶段就成了一纸空文？禁养犬能大摇大摆上路，这本身就说明相关的规章制度落地形同虚设。第三，从源头上要卡紧禁养犬只只进家门的流程，像这样一只迷你的斗牛梗，从售卖到上健康证，再到打疫苗，再到最后进入小区这个过程，如果其中有一环能够发现这是一只禁养犬，那这孩子的脸就不会被咬伤。所以宠物经济的发展除了要越来越繁荣，更要越来越正规安全，每一个环节都应该要有预警机制，一旦发现不符合文明养宠条例的情况，要坚决主动喊停。我们说烈性犬伤人悲剧暴露出的其实也是制度条文跟现实执行之间的落差，文明养宠不能只依靠养狗人的自觉，物业、街道、售卖、办证各个链条都要压实责任，禁养清单不能仅仅停留在文件上，更要常态化巡查、源头管控、守护小区公共安全，多方闭环的管理才能避免惨剧重复上演。再来关注一起非常有戏剧性的反

送黄金。民警立即启动拦截预案，沿途追踪目标网约车并将其拦停。而由于此时刘女士人在外地，以防这个事态的升级，民警将网约车司机及车上的包裹带回了派出所。在征得刘女士本人同意之后，当场拆开核验包裹，里面有两瓶老干妈的辣椒酱。民警从红彤彤的辣椒调料当中翻找出了两块金灿灿的黄金，整整70克。原来这刘女士遭遇的就是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在这一类骗局当中，骗子先以做任务赚佣金为诱饵，让这个受害人进行小额刷单并顺利拿到返利，取得信任之后再诱导受害人不断加大投入，随后骗子再以账户被冻结、需要充值解冻等理由要求受害人购买黄金并线下寄送，声称完成之后本金和返利一起返还。现在这个刷单诈骗套路真的是不断迭代，从线上转账演变到线下寄送黄金，规避线上支付风控，骗子利用小额返利获取信任，一步步掏空受害者的财产。即便是脑洞大开藏匿财物，也改变不了被骗的事实。当接到反诈预警，一定要高度重视，凡是刷单、充值、解冻全部都是骗局，遇到可疑情况第一时间联系警方。再来说一说，很多司机啊只知道超速会被罚，却不知道开得很慢龟速行驶同样属于交通违法。日常驾车很多人都知道超速违法，但是忽略掉了开太慢同样也是违法行为。近期成都交警公布了一起龟速行驶典型案例，在一条主干道上，一辆汽车在200米内先后被18辆车超越。民警在视频回溯时发现该车驾驶员存在边开车边刷手机的行为，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龟速行驶指的是超低速行驶，一般包含两种情形，车辆违反最低限速规定，即车辆行驶速度低于道路或车道的最低限速值，车辆行驶速度与车流速度不匹配，也就是车辆行驶速度远低于当前通勤条件下车流的正常行驶速度。提醒大家，日常驾驶啊，应该严格遵守限速要求，摒弃慢速及安全的错误认知，避免低速占道，更不能在行驶时拨打和查看手机，危害公共交通安全。很多驾驶员都存在认知误区，觉得开得慢越安全，忽略掉了低速占道同样扰乱车流秩序。龟速行驶尤其是伴随着开车刷手机分心，极易造成追尾、变道、剐蹭。道路通行讲究的是跟车流节奏适配，既要防超速，也要杜绝无故的低速压车。开车手机一定要放好，专注路况，维护整条道路的通行安全。在关注到新型毒品不断的改头换面，深圳就查获了混入电子烟的兽用麻醉剂替莱他明，迷惑性非常强。替莱他明本来是一种兽用的麻醉剂，在伊托咪酯被列管之后被不法分子当作替代品，小剂量接触替莱他明就会出现强烈的幻觉、迷失感，让人东倒西歪、手抖不止，剂量加大可能会呼吸抑制，甚至造成永久性的脑损伤或死亡。青少年社会阅历浅，好奇心强，是这一类物质的主要受害群体。不法分子常打着助眠神器、解压快乐水、小众零食的旗号，利用猎奇心理一步步拖人下水。2026年6月17号，国家禁毒办公室从2026年7月1号起，将二氟乙醚酯、替莱他明等16种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本次列管的替莱他明不包括中国境内批准上市的含替莱他明的兽用麻醉药品。伊托咪酯、替莱他明列属于国家严格管制的麻精药品，严禁个人购买使用。它们无色无味，混入电子烟或饮品当中，一旦误食可能会迅速导致意识丧失。提醒各位听众朋友，陌生人递来的饮料、零食、药片坚决不碰，离开视线的饮品不再喝，发现可疑下药或引诱吸毒立即报警并保护现场证据。家庭学校也要做好科普，提升年轻人的辨别能力，遇到线索、涉毒线索及时报警。这里是

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再次提醒各位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依旧可以通过保安融媒公众号在后台跟小米一起实时的互动分享。当然了，也要提醒大家啊，在晚高峰的行车过程当中，刚刚我们提及到的超速属于违法行为，低速行驶依旧也是属于违法行为。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 104.3。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2: 马路戏精学院开演啦！
3: 你会不会开车？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4: 小米，快点儿！再磨蹭会儿，咱们喜欢的那家奶茶店就要排长队了。
5: 等一下，你头盔呢？每次骑车都不戴，说了多少次了？多危险啊！
4: 哎呀，就两站路，骑快点，几分钟就到了。戴头盔多麻烦，而且还搞乱我的发型，压得我头发乱糟糟的。
5: 距离近就不用戴啦。上次咱们小区那个张阿姨，就是骑电动车去楼下买酱油，因为没有戴头盔，被一辆突然拐出来的自行车蹭了一下，摔在地上，磕破了额头，缝了好几针呢。
4: 那是她运气不好嘛，我骑车技术好，肯定不会摔的。
5: 哈，技术好也不能赌运气啊。你想想，电动车速度虽然不快，但万一遇到突发情况，比如别人突然变道，路上有石子打滑，摔下去的时候头是最先着地的。我这有个备用头盔，你先拿着用。
4: 哎呀，我觉得戴头盔显脸大，而且夏天戴还热。
5: 嘿，安全可比显脸大重要多了，好不好？你看这个头盔内侧有缓冲层，外面是硬壳，真摔了它可以减少对脑袋的撞击力。我上次骑电动车被风吹了晃了一下，多亏戴了头盔，头碰到车把也没疼。再说了，现在有很多好看的头盔啊，你要是不喜欢这个，咱们周末可以去挑个你喜欢的款式嘛。
4: 好吧好吧，听你的。
5: 这就对了，戴好头盔咱们再走，慢几分钟也没关系，平平安安喝奶茶才开心嘛。电动车头盔虽小，却是守护骑行安全的生命防线，别因路程短嫌麻烦就心存侥幸，也别为了一时方便忽视潜在风险。每一次规范佩戴都是对自己和家人的郑重承诺，戴好头盔再出发，让安全始终伴你同行。
6: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7: 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好，
8: 老赵啊，干嘛呢？
6: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8: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6: 怎么着，
8: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6: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8: 拿来我看吧。
6: 看呢。
8: 哎呦啊，你这背景

0: 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 哪张？
0: 你看这写着呢，
1: 啊，
0: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1: 哟，
0: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0: 你这粉丝谁呀？
1: 啊
0: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 怎么举报啊？
0: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0: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0: 光你这自拍呀、
1: 啊？啊，
0: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嗯，值多少？
0: 2.7毛
1: 啊，
0: 一斤。
1: 哦，废纸啊。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2: 18:08来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现在很多家长啊喜欢在朋友圈晒娃，殊不知你在朋友圈发的照片文字当中啊会泄露大量孩子跟家庭的隐私。开学季来临，不少家长第一时间会拿起手机拍照记录，校门口来一张，再配上一句神兽归笼，发到朋友圈和亲友群，分享孩子成长的点点滴滴。不过这照片发出去之前啊，也要多留个心眼，孩子的姓名、学校、班级，甚至家庭住址、出行安排等信息，都可能隐藏在一张看似普通的照片和一段日常分享当中。一旦这些信息被有心人收集整理，就可能会让自己越来越透明。广东省38红旗手、广东吴美律师事务所主任李小飞介绍，不少人存在误区，觉得个人信息泄露是黑客造成的，但实际上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信息泄露都是由于日常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隐私信息，有心之人去收集整理这些信息，还能精准勾勒出用户的个人画像，进一步精准来实施诈骗、信息冒用等违法行为。现实当中其实就有不少真实的案例，像在2024年2月，南京李某报警说自己在刷微博时收到陌生人私信，对方声称是其曾玩游戏的客服，并表示可以帮助退回账号的充值款。由于对方准确地说到了李某此前发布的退游帖文，李某信以为真，按照要求提供了银行卡验证码并支付定金，最终被骗了37000。李小飞提醒，个人肖像、个人信息等人格权益受国家法律严格保护，受害人可以通过法律途径维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第10条规定，任何组织、个人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不得从事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46条也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个人信息，不得非法出售或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还会触犯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3条之一规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提供或者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那么问题来了，日常在社交平台上我们想要分享和记录生活，如何来保护个人信息呢？李小飞建议，首先呢要增强个人信息保护意识，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时尽量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证、车票、快递单号、家庭住址这些敏感信息。其次要谨慎分享他人，尤其是孩子的相关动态，注意降低公开程度，孩子的学校、班级、家庭成员的工作单位等

都可能成为他人了解家庭情况的线索。最后还要注意管理社交平台的隐私设置，谨慎通过陌生账号、陌生链接分享个人资料。如果发现个人信息被非法收集、利用或者遭遇骚扰、诈骗，应该及时保存证据，并向相关部门报警求助。晒日常生活别晒隐私，分享日常要多留心眼，守护隐私小细节，才能守护生活大安全。晒娃记录成长其实是人之常情，但公开网络没有绝对安全，所以家长朋友一定要学会善用社交软件的权限设置，过滤掉姓名、学校、住址等一些敏感的要素。法律已经为个人信息保驾护航，一旦遭遇个人信息滥用，要敢于拿起法律武器维权。接下来来说说二手烟。有一项全球研究提醒我们，二手烟的伤害巨大，女性和儿童受到的危害尤其突出。最近啊，一项覆盖了全球204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型研究显示，2023年约27亿人暴露于二手烟当中，其中包括 7.67 亿14岁以下儿童。二手烟导致166万人过早死亡。二手烟是公认的健康威胁，对非吸烟者危害极大，且没有所谓的安全吸入量。由于未经任何过滤，二手烟中的有毒物和致癌物浓度甚至高于一手烟。研究还发现，虽然1990年以来全球的吸烟率明显下降，但受到人口增长及非洲、中东地区吸烟人数上升影响，二手烟的暴露总人数基本未减，女性受影响尤为严重，尤其在女性吸烟率较低的地区。但这一问题常被忽视。科学家呼吁，全球各国和地区应加强公共场所和家庭的控烟措施，切实保护妇女与儿童远离二手烟危害。控烟不只是公共场合的制度约束，家庭内部同样需要建立无烟意识，守护弱势群体远离烟草伤害，无需需要法规、社会观念同步的推进。接下来我们关注到新茶饮赛道又卷出了新花样，古茗开始卖啤酒了，但是茶颜悦色的酒馆项目已经关停了。最近啊，古茗在杭州一家门店低调上新了两款啤酒饮品，单杯价格在15块钱左右。记者走访发现，门店推出的啤酒免费试喝活动，但是在上午时间段店里的顾客较少。记者就啤酒产品的规划向古茗方面了解了更多情况，未得到回应。在古茗之前，新茶饮老大蜜雪冰城通过收购的方式控股现打啤酒连锁店的品牌鲜啤福禄家。那么茶颜悦色也推出了平价酒馆品牌昼夜诗酒茶一文小酒馆。不过就在古茗跨界啤酒赛道之前啊，这个茶颜悦色宣布关停昼夜诗酒茶全部门店，并坦言该品牌不能说一分钱不赚，但确实无法形成持续性的健康流水。茶颜悦色自嘲，为迎合消费需求，店内增加了无酒精的饮品，消费者反而更加不买酒了。茶饮门店的客群消费时段和酒馆业态不完全匹配，很容易出现叫好不叫座，跨界不等于简单的迭代产品，业态用户习惯其实都需要磨合。企业跨界布局不能只追风口，要尊重真实的消费需求，评估可持续经营的能力。接下来再来说说月饼啊，中秋临近，上海老字号的月饼卖得火热，臭豆腐的鲜肉月饼一天可以卖出4000份，我没有听错吧？本来每年像这种端午、中秋这种传统节日啊，总是会有一些非常新奇的口味出现，但是这个臭豆腐鲜肉月饼它到底是个什么味儿，还卖得这么好？这据说这个老字号的月饼，除了经典的鲜肉月饼，今年上新的臭豆腐鲜肉月饼成了热门的尝鲜款，一家店一天可以卖出3000-4000个。有门店负责人表示，门店现在平均一天销售额150000元，能够卖出25000个各种品类的月饼，高峰时期40000个打底，高峰期排队2.2-5个小时都有可能。此外，冷链

生坯的月饼全新上线，方便没办法到门店的消费者购买。这奇葩口味月饼承担话题流量啊，每到这个时候都是靠这些新奇的口味。这个我们说传统口味是在守住基本盘，构成中秋月饼市场的两面性，猎奇口味可以吸引尝鲜的客流，但长久消费还是要回归口味的本身。商家同时推出的冷链生坯也是适配当代人居家消费的新模式。我们说节日消费，大家一定要理性看待网红爆款，不要盲目的长时间排队啊，按需选购，按需选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我们简单休息一下，一首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1: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0: 不呀，
1: 哎，快乐就好嘛。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FM 1043，快乐晚高峰。

0: 爱你像不停
1: 来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我们接下来进入到健康医疗板块。现在年轻人胆结石真的越来越多见了。深圳有两家医院收住了33岁的患者，胆囊里面长了几百颗的结石。年轻人胆结石高发，这些习惯一定要改掉。深圳市人民医院肝胆胰外科最近呢来了两位33岁的年轻人，其中一位陈先生今年33岁，5-6年没有做过系统体检，因为持续腹痛疼痛难忍，去到医院检查发现胆囊里塞满了大小不一的小结石，数量超过500颗。另外一位33岁的患者李先生，7-8年前就查出了胆囊结石，当时呢，结石还小，没有明显疼痛，就一直没有当回事。直到最近公司体检，医生发现他的胆囊明显异常增大，术中实测长度更是达到20厘米。来，这里一个小冷知识，正常胆囊长度大约只有5-8厘米，里面还有一枚约3.7厘米的大结石，以及大量的泥沙样的胆汁。两位患者最终都接受了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医生提醒啊，跳过早餐、高脂饮食、超重肥胖、饮食不规律、久坐少动、暴饮暴食、不知饮食，都是年轻人胆结石的高危因素。胆结石已经不是中老年人专属了，不良生活习惯会让发病年龄不断的前移，很多人没有痛感就选择忽视结石，任由病情持续的进展。定期体检非常关键，这是其一。其二，不要等到剧烈腹痛才去就医，三餐规律，吃好早餐，减少高脂暴饮暴食，是预防胆结石成本最低的手段啦，朋友们。最近啊，深圳市高温多雨，隐翅虫进入到活跃期，专家提醒千万不要用手去拍打虫子。近期多地进入到隐翅虫的活跃期，专家分析今年隐翅虫的这个数量格外多啊，是高温高湿多雨三者叠加的结果。那这种环境呢非常利于隐翅虫的繁殖。据了解，隐翅虫被称为飞行中的硫酸，它不会咬人，它也不会主动释放毒液，只有被拍打、揉搓、压碎时，它毒液才会流出来，会瞬间灼伤皮肤，引发急性接触性皮炎，比如说条状的红斑、水泡、脓泡，严重时糜烂、表皮坏死，愈合之后极易留下色素沉着和疤痕。医生建议啊，如果遇到这隐翅虫在就身上停留，不拍不捏不揉，用嘴轻轻吹走它，或者用纸片棉签轻轻的拨开，千万不要用手去捏它啊！很多人看到小飞虫下意识的伸手拍打，恰恰触发隐翅虫毒液释放。夏秋季湿热环境虫害多发，户外居家都要多留意啊！遇到虫子优先驱赶，不要直接接触挤压，一旦皮肤出现灼伤水泡，不要自行乱涂偏方，及时就医处理，避免留下疤痕、色素沉着。再来关注到一项研究，哈佛大学的一项观察研究提示，含糖饮料和胃癌风险存在关联，尤其对女性影响更大。最近哈佛大学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每天喝一杯含糖饮料，患癌风险是少喝的人的 2.45 倍，女性更严重。每天至少一杯，胃癌风险会高出超3倍，但人工甜味剂饮料没发现有这种关联。不过科学家提醒，这只是观察性研究，只能说明有关联，不能证明因果，下一步将会深入研究，推出背后的原因。这项大样本研究给大众敲响警钟，添加糖对消化道的伤害值得重视。我们需要理清，这属于相关性的观察，不等于喝含糖饮料就一定会得癌症，但长期大量摄入添加糖会扰乱你的肠胃代谢，提升多种慢病的风险。日常我们喝水啊，优先选择喝白开水，减少各类含糖饮料摄入，守护肠胃的健康。鱼刺卡喉，不少人习惯吞馒头，医生提醒这个土办法非常危险。最近深圳55岁的陈女士在饭局之后感到吞咽困难，每次吃饭咽部都有针扎一般的隐痛，她以为是卡了鸡骨头，便用吞馒头的方式强行咽下。初步检查咽喉部未见异物，食管 CT 发现异物卡在了食管上段，但胃镜下只能看到下咽部血肿和黏膜损伤，管腔里也 也空空如也。医生判断，鱼刺很可能已经完全刺入研磨下层，形成了隧道式埋藏，最终通过超声内镜定位和精细剥离，成功揪出鱼骨，发现竟然是一根鱼刺。医生提醒，异物卡喉，不要用这个吞馒头啊这种土办法，强行下咽只会把异物推向更深，甚至会刺穿食管壁，及时就医才是正解。你像我们在家里听到那些土方法、偏方法啊，吞馒头、喝醋，这些都是民间的流传很久的土方法，但是它会带来巨大的医疗风险，异物会被推向更深的组织，造成穿孔感染，危及胸腔大血管。卡鱼刺之后，不要盲目的去尝试土方，第一时间去到医院的耳鼻喉就诊。小的饮食意外，如果处置不当，也会演变成危及重症。What do I do?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再次提醒各位啊，行车在路上，欢迎大家把实时路况通过保安融媒公众号用文字的形式来跟小米实时的互动分享。

0: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花儿在季节中开放，我们在音乐里远行。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2: 垃圾桶里捡来的。
1: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2: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1: 爸，听好，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好帮手；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归他管；灰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
2: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1: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嘟嘟嘟嘟嘟嘟嘟。
3: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4: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5: 哎，小米，你别挠我痒，再挠饼干都要到地上了。
6: 谁让你刚才抢我薯片的？把饼干交出来就不挠你了，不然我可不停了。
5: 有本事你就来呀。哎，你慢点儿，这路中间坑坑洼洼的，别崴着脚。
6: 看你往哪跑。
5: 别跑了别跑了，大马路上呢。
6: 这路上车少，怕什么呀？你看刚才那辆电动车离咱们老远就减速了。
5: 行吧行吧，给你半块。哎，车来了。
6: 怕啥，还远着呢。接住。
5: 你这丫头净添乱。
6: 谁让你跑那么快，我这是帮你活动活动筋骨。
5: 哎，
7: 不要命啊！啊，找死啊！
6: 姐，你没事吧？啊，我也没想到车会开这么近。
5: 你现在知道怕了？刚才是谁说车少不用怕的？要是司机反应慢一点，咱俩今天就交代在这儿了。
6: 我错了，姐，我就是觉得好玩，我没想那么多。你看那司机还在瞪咱们呢。
5: 能不瞪吗？在马路中间追着打闹，跟耍命似的。
6: 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刚才那车冲过来的时候，我心都快跳出来了。
5: 知道错了就好，马路不是游乐场，就算车再少也不能掉以轻心。
6: 嗯，现在就去人行道，再也不在路中间跑了。刚才真的是吓死我了。
5: 嗯，这才对。走吧，去买瓶水压压惊。马路从来不是可以肆意嬉闹的地方，哪怕车流再稀疏，路面再宽敞，潜藏的风险也从未远离。一次不经意的追逐，一个大意的转身，都可能让意外趁虚而入。车轮下的距离往往比我们想象中更近，反应的时间也常常比我们以为的更短。广场的草坪才是适合嬉戏打闹的天地，那里没有呼啸的车流，只有踏实的安稳。珍视生命，从守住脚下的界限开始，别让一时的贪玩给人生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让每一寸行走都走在安全的区域里，才能让欢笑真正无忧无虑，让同行的时光始终温暖安稳。
8: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9: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10: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11: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12: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2: 来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后台 ZT 这位车友在后台说，北环大道东往西方向银湖段塞车。北环这个时间段是车流量很大的，我觉得不仅银湖段吧，好像大部分其实包括特别是有一些分岔口的车流方向都会有一些些的这个拥堵，提醒各位特别是遇到这种高峰时间段行车，一定要注意保持好跟前车的间距啊，谨慎慢行，安全驾驶。感谢这位车友的分享的路况，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科技文化的相关内容。有一位爸爸不会写代码，但是他借助 AI 工具给自己2年级的儿子做数学闯关小游戏。北京有位家长啊，姓杨，杨先生去年他的儿子上2年级之后就觉得学数学啊有点吃力，一向爱发言的孩子在数学课上变得特别沉默，他不想再给孩子加课啊，去外边挤占这种休息时间去补课，所以呢正在学习 AI 应用的他就决定让 AI 写个小游戏。这杨先生不会写代码，这套游戏里的代码都是 AI 替他写的。小游戏呢是以小老虎闯关为线索，答对题目就可以获取金币，段位可以从青铜一路升到王者。这孩子啊很愿意玩，目前已经达到钻石级别了。游戏里那本会自己长大的错题也全靠 AI， 孩子做错的题拍照上传， AI 识别出来把错题变成新题，反复练到孩子会为止。现在家长真的太不容易了，我们说 AI 现在正在走进普通家庭的家庭教育，家长没有编程基础也可以借助工具做个性化辅导，把游戏化的机制用在学习上，提升孩子主观能动性是非常好的思路。但是我们依旧要提醒啊， AI 它只是辅助工具，不能完全替代亲子陪伴、老师课堂教学。家庭教育一定要把握尺度，不要把学习完全交给程序，家长的陪伴引导依旧是不可替代的。现在网络热梗满天飞，不少年轻人私下玩梗很溜，可是到了正式场合却词穷，出现文字失语的现象。什么夯爆了， CPU 干烧了，我了个豆啊，什么打开社交媒体网络热梗流行语自带传染性质，一出圈就在一些年轻人之间火速流通。然而近期有一项媒体研究调查显示，53.3%的受访青年感觉近几年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下降，47.1%的受访青年自觉词汇量匮乏，表达单一。群聊里爱玩梗的人写工作总结时常感词穷，这些现象被称为文字失语症。来问问收音机前的你，你有感觉到词穷的时候吗？网络热梗为什么容易传播流行？口头禅化的热词会降低严肃表达的能力吗？网络热梗用词生动鲜活，口语化特征非常鲜明，往往几个字它可以传达出非常夸张的情绪，极具趣味性传染力。而且最重要的是，它在传播过程当中甚至会引发网友大量的共鸣。比如说从大学生到青年工作者，交流当中网络用词无处不在。那我们说为什么这个热梗会成为越来越多青年人交流表达时默认的选项？专家说啊，这网络热梗往往是与一个热点事件相关，天然带有一定的热度。其次，网络社交强调即时互动，所以人们希望用尽可能简洁的语言去完成这个情绪的传递。那有研究这一现象的东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林燕就发现，与人工智能相伴而生的一些热词就越来越多，比如说像我 token 没有了，服务器崩了， CPU 冒烟了，这些词语投射到人身上，首先会让人感到很心

己，同时也能够释放自身的对抗性情绪。所以这种表达形式跟情绪的携带是很容易跟现在年轻人接近啊。另外，热梗还提供了一种低成本的身份确认方式。有相关的一些研究的参与者认为，热梗有点像社交里的锦上添花的那一部分。比如说两个人共同懂这个圈子里的网络用词儿，可能就觉得哎，咱俩挺有共鸣的啊。网络热梗有比较强的社交属性，在青年群体当中，它可以起到一些社交纽带的作用。在一定特定的兴趣领域，用这些梗可以迅速拉近彼此之间的心理距离。有学者以咬文嚼字2012年至2025年网络热词为样本分析。近年来的网络热词情感属性整体会呈现积极化、理性化的趋势，中性和正向的情感色彩的热词占据主体。所以玩梗不只是一种表达方式，也是现在的年轻人在快节奏生活当中的一种自我调节。但是当绝绝子承包了形容各种美好事物的场景，破防了，覆盖了不同的情绪波动，有一些年轻人的困惑也随之出现，就是我们想表达的更加的准确一点，但除了热梗，一时好像又想不到其他更贴切的词儿。甚至有一些年轻人已经意识到，要求正式表达的场合，需要刻意切换一下语言体系。比如说，在成都理工大学的学生啊，就表示说，平时私底下用的多了，思维会形成惯性，开会、发言、写报告、小组讨论，脑子里会下意识蹦出一些网络词汇，这个时候就需要提醒自己要切换到正式语境的表达。有些学者把这一类的现象称为文字失语症。总体看来，当前的网络用语集中在网络环境当中，对日常语言环境的挤占还是比较有限的。但文字失语症的问题出现就一定要重视了，因为语言表达的丰富性会受到影响，网络梗的可复制性比较强，过程中个人的表达创造性被削弱，个性化的语言在网络上会越来越少见。我们说片段化的表达特征可能会破坏语言的逻辑性，因为用这些网络热梗的时候经常会没有上下文，也不需要说明前因后果，这种习惯带到日常生活当中就很容易造成什么呢？说不清写不出。这种习惯啊，就是哎呀，有的时候我们想要在一些正式场合想要表达几句，发现词汇非常的贫乏，逻辑混乱，难以用完整的句子完成长篇幅的写作。研究人员还发现，网络用词虽然作为一种情绪化的发泄和表达出现，但实际上它好像并没有解决掉这个情绪的问题。那专家提示，平台应该引导大众进行深度思考。比如说，当我们描写秋天的时候，以前的朋友圈文案是街边的绿叶慢慢地染上黄、红、棕等色彩，金黄的稻谷摇曳生姿，枫叶在秋风中飘落。现在可能是呀，这景色绝了 ,YYDS 啊，好像什么都说了，又好像什么都没说。其实面对这些网络热词，我们应该如何合理的去对待和使用？怎么样啊，面对这种过度依赖网络用词而影响严肃表达能力的问题，怎么去更好的引导呢？相关的专家也解释到，网络用语呢，既不能过度依赖，也不能一味的排斥，因为它越来越成为我们语言生活的一部分，也是我们语言体系发展过程当中的一种创新表达方式。一部分网络用语，比如说像点赞、给力，已经进入了主流的话语体系。那我们是应该要做的是什么？守住公共空间的规范底线，建立一个文明的网络语言环境，暴力粗俗的用语不利于公众心理健康和良好舆论环境的现象就应该杜绝。那平台应该负起审核责任，优化算法逻辑，个人也应该增强辨别意识，对于不健康的网络表达不参与不传播。那对于说如何去克服过度依赖网络用语呢？专家们一致提到，首先多读书啊，提高阅读的质量，提高经典名著的阅读比例，增强语言的审美能力，纠正碎片化的表达。要发挥媒体平台的积极作用，引导大众进行严肃性的写作和深度思考。尤其一些媒体平台仍然要有一些窗口，让从事严肃性写作的人脱颖而出，提高他们的可见性，让他们愿意花时间去深度思考，去写出一些优秀的作品。当然了，网络的热梗，网络用语的流行，更要特别关注到青少年的群体，儿童群体，尤其是
学龄儿童的语言使用环境。网络语言对于儿童和青少年传播得更快，影响更深，家庭、学校、社会都应该引导他们提高语言文字素养，打好语言文字的根基。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国新办发布会的最新消息，我国已经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介绍，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余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未来5年要从有向优转变，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接下来再来聊一聊高空视角看深中通道。普通乘客坐飞机随手一拍，让大家看到深中通道船在水中游、车在水下走的震撼高空视角。前两天有位女生在广东坐飞机时随手往窗外拍了一段视频，画面当中深中通道横卧海面，车辆在桥面正常行驶，到了海中间车子钻进海平面以下，而海面上巨轮还在稳稳地走。网友说，真正见识了什么叫做船在水中游、车在水下走，这就是深中通道的人工岛衔接段，路面从跨海大桥接入人工岛，然后转入海底沉管隧道，一节节巨型沉管在深海完成对接，船在水中走、船在水中走、车在水下走，这两条路上是互不干扰。而最为触动人的不是工程数据，而是视角转换。平时我们走深中通道啊，坐在车里穿行，好像感受不到它整体的宏大，但是从高空视角，刚好把海面船只和驶入海底的车流放在同一个画面当中。很多天天走这条隧道的本地人留言说啊，自己开了上百次，从来没有从高空看过全貌，换个角度才反应过来，天天通勤的路居然这么的震撼。这段视频没有滤镜，没有专业讲解，就是一个普通乘客的随手一拍，但恰恰是这种随手说明了一件事儿，它已经从奇迹变成了日常。奇迹让人惊叹，日常让人心安，而把奇迹变成日常，这就是大国基建真正的实力。这种浪漫不写在诗里，它写在海上，写在水下，写在每一个你习以为常的日常当中，而这个日常就在我们的身边。深中通道打通湾区跨海通行壁垒，改变了区域出行格局。宏大工程不只是新闻当中的奇观，更是千千万万老百姓实实在在的生活便利。所以还是那句话，大国基建的浪漫藏在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出行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再次提醒各位，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不要忘记在后台跟小米实时互动分享。

0: 时间来到18:53，来抓住节目的尾声，来再次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好消息啊！体育赛场也传来好消息，深圳16岁小将拿下美网青少年女单冠军，深圳体育产业也在快速壮大。北京时间的9月13号凌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女单决赛。
1: 喜欢你已经很
0: 16岁中国小将孙欣然以2-1战胜普什卡列娃，赢得了个人第一座青少年大满贯奖杯。这个深圳姑娘赛后表示，接下来要把重心啊放在成人比赛上。那近年来深圳在走向世界的运动界而是不断的在崭露头角。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内容。14岁的男孩李坤阳入选全国 U16 男子篮球赛，并获得了蔡崇信篮球奖学金。从台球厅啊踩着滑轮鞋打球的小孩，到成为全亚洲第一位斯诺克世锦赛冠军，赵欣彤不断书写新的故事。为什么越来越多深圳娃成为世界赛场上的主角？这背后是深圳对体育产业发展的全面布局。2024年底，深圳发布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17条，锚定高质量、国际化、科学化发展。到2025年底，深圳体育产业整体的增加值会预计达到1000亿元。首先恭喜我们的16岁小将，我们的美网青少年女单冠军孙欣然。青少年运动员站上国际赛场，背后是城市完整的体育产业土壤。竞技成绩不是凭空而来，它需要政策、场馆、青训体系的共同托举。再来看看国产 AI 网球机器人火遍全球，租赁模式降低门槛，大量订单来自海外60多个国家。想打网球却总约不到球友，请私教又成本太高，这是无数网球爱好者的痛点。现在一款 AI 网球机器人走进了网球场，既能陪练对打，还能纠正挥拍动作，像真人对手一样移动接球。AI 网球机器人不只解决了约球难题，类似共享充电宝的租赁模式，让普通人更容易用上这位 AI 陪练。在广东深圳的多家网球场地， AI 网球机器人共享柜已经投入使用，市民扫码即可即租用啊。费用呢在每小时60到120块钱之间。AI 网球机器人不止在国内的球场普及，中国制造的这款设备已经在海外市场收获了大量的爱好者。相关企业负责人介绍，全球60多个国家用户是争相购买，到目前全球发货6000多台，70-80%以上销售来自海外。有分析师测算，2035年全球 AI 网球机器人销量有望达到700万台，市场规模超70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超100%。AI 技术落地大众体育运动啊，这种共享租赁的模式降低了使用门槛，也是硬件产品很好的商业化思路。技术工具可以辅助训练，但不能完全替代真人教练。体育科技发展最终目标是降低

运动门槛，鼓励更多人参与到体育运动当中。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快乐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我是小米，希望今天的内容对各位有所收获和帮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 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2: 上网有学问，安全记心间，学好网络安全小常识，保护隐私，安心上网。欢迎收听网络安全系列科普广播剧。
3: 哎呦，运营商给我发短信了，免费升级大流量套餐，老用户专享，我这流量月月不够用，真是瞌睡送枕头啊。
4: 哎，妈，你等一下，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现在这种冒充运营商的诈骗短信满天飞，套路比你刷的短视频还多。
3: 你小孩懂什么，这是官方短号发来的正八经的老客户福利，又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陌生号码。你妈我还没那么老糊涂呢。
5: 嗯，你妈确实没老糊涂，就是容易被免费俩字儿啊晃了眼。这跟手机号真假没关系。前阵子湖北公安刚通报过一个案子，有个李女士接到所谓的运营商来电，对方连她手机尾号、套餐流量、三个月消费多少，一口气全报出来了，分毫不差。你说这信息准不准？准，但准就代表靠谱吗？
3: 那人家连我消费明细都知道，还能有假？
5: 骗子现在用的是啊虚拟改号技术，电话号码、个人资料全给你伪造得明明白白，就是为了让你放下戒备。你以为号码是真的，其实号码就像外套，衣服可以换，里子才是关键。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他接下来要干嘛。
4: 爸，这个比喻绝了。妈，你听啊，外套可以是名牌，穿的人未必是本人呐。
3: 那我就看看，不点链接，不转账，总行了吧？我又不傻。哎，中国移动打来的，我接一下。

0: 真是免费的，200个G。
1: 喂，女士，
0: 我就说嘛。
2: 好嘞，好嘞，你稍等哈，我看看短信。验证码是43。
3: 挂挂，赶紧挂。
4: 挂了吧，这种电话接一次后悔半年。
2: 干嘛呀你们？人家服务态度那么好。
4: 态度好，不代表人是真的呀。记住一条铁律，正规运营商银行办理业务只会在后台核验，绝对不会在电话里问你要短信验证码的。凡是主动开口要验证码的客服，100%是骗子。这就好比银行不会打电话问你要银行卡密码一样啊，道理是通的。
2: 可人家连我套餐信息都知道呀。
3: 妈，这就是他们最可怕的地方，他们从非法渠道搞到你的个人信息，专门挑你这种精准客户下手。你知道李女士后来怎么发现的吗？她翻了自己的短信记录，发验证码的号码跟官方号码就差一个数字，她不仔细看根本没发现。
4: 朵朵说的对，现在骗子用的号码跟官方号码常常只差一个数，或者用字母冒充数字，比如把10086里的一换成英文字母 I， 你能一眼看出来，比孙悟空了72变还难认呢。
3: 而且妈，你刚刚接的那个电话买鞋一样，外观再像，尺码不对，穿上去准摔跟头。
2: 天哪，我就是想要点米。
3: 买鞋一样，外观再像，尺码不对，穿上去准摔跟头。
2: 天哪，我就是想要点免费流量，差点把自己卖了，还好你们懒得快。
4: 没事，你今天呢，只是差点交了学费，不过记住了，官方客服不会用私人手机号给你打电话的，更不会追着你要验证码。以后再碰上这种天降福利啊，先问自己一句，这么好他图啥？
2: 好好好，以后凡是打电话要验证码的，我一律挂断，绝不手软。
3: 妈，送你一句反诈顺口溜，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
2: 行行行，你现在比反诈 APP 还管用。
5: 网安小贴士，凡是自称客服以免费升级套餐兑换福利为由索要验证码的均为诈骗，骗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您的个人信息，伪造官方场景骗取信任，一旦提供验证码，手机可能被远程操控，银行卡面临盗刷风险。请大家牢记，验证码绝不外露，陌生来电不轻信，可疑福利不贪心，未知信息必核实，守住验证码就是守住钱袋子。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网络冲浪别大意，安全意识。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 FM 104.3 微笑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 FM 104.3 共赴星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 FM104.3， 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幸福要两个人一起才完整。亲爱的，其实我要的幸福就是有你的幸福。

我就是。OK 了吗？OK 了吗？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104.3 轻松城市，此刻苏醒。